0: 影响休息。
1: 嗯，我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住房发展中心的这个回复。您这样这个情况，我帮您再记录一下，帮您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0: 只能通过住房发展中心去来管他们吗？这个城管了或者消防能不能管得到？能不能去反映？
1: 如果他没有占这个消防通道的话，没有对您产生安全隐患的话，那这个可能消防这一方面
0: 我也查了，问着豆包啊、搜索啊那些，就是说他这个充电，然后离那个居民楼太近的话，有很多国家的规定、法规，它都是不合规的。还有他就算他把充电桩挪走了，然后他停车区，然后离居民楼太近的话，造成有多少分贝的什么声音了、什么东西，它也是不合规的。就是它两项，然后它多项都不合规。
1: 它这个是每天固定会响，还是说只是这个恶劣天气的时候会响？
0: 它这个电动车吧，你有的电动车它一开锁的时候它就会响，有的时候它一关锁的时候也会响，有的时候那个倒了，别人如果推车子的时候碰到它的电动车，它也是会报警，就是报警会触发那个报警系统。
1: 哦，
0: 就是主要是噪音这一块。
1: 行，如果说它不是固定的噪音，那这一块不定时的响，那这个估计也不好测。帮您转办到这个住房发展中心，是帮您解决这个物业说挪不了的这个问题，因为它是物业的主管部门嘛。
0: 行，
1: 到时候您再关注一下，
0: 再反映一下吧。
1: 行，我们这边再帮您催促一下，再帮您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0: 行，好的，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来关注一下石河镇梅城的有一位唐先生说，耕地呢被大队里面统一承包出去了，合同约定是6月份给租金，这都过2个月了还没给，每次问村里他们都是往后拖。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呀。
1: 石河镇政府呢？
3: 石河镇政府没有呀。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啊，你请听讲。
1: 啊，他说接到您的反映情况之后啊，石河镇梅城村高度重视，梅城村已经及时与包地商联系催促发放，包地商表示8月份将发放地租，请您耐心等待，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哦，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他们也回复说因为您的电话当时关机，没有跟您取得联系。
3: 嗯，好。
1: 啊，行，您到时候再关注一下，看这几天会不会给您发放，好吧？
3: 好好，谢谢。
1: 哎，行，好，不客气，到时候有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3: 好，再见。
1: 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3: 好，谢谢啊。
1: 再见，不客气啊，再见。
3: 好。
2: 陈女士说，7月23号的时候咨询大地桥北头路西的万市新超市是否违建的问题，希望能够给一个回复。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联系到他说的就是规划局没规划这一块，但是他有土地证，说是那属于风化中学的，有土地证，我那有土地证，那当然您被规划他也不能盖啊，都是的呀。那我的那您继续跟进，这样也给他说了，不知道具体他走到哪一步了，但是不清楚。
1: 您第一次反映他们回复说供了，这个是什么意思？他跟您解释了吗？
4: 还没给我解释清楚。
1: 还是没有解释。
4: 对，然后他说的这一次他说的实地去看了看了，然后规划局没规划，然后呢就是说他们打出来有土地证，有土地证，他说那有土地证也不能说搁咱都随便盖房子，也不属于违建呀，都是的，是属于的，没规划不可以盖的，不可以盖就可以叫他拆呀，能继续跟进呀，我这样给他建议的，他也没说啥。
1: 那这个流程是什么样呢？是由规划部门再转到城市管理部门吗？让他们拆除这个违建？
4: 这我不清楚了呀，我只是反正他说的没规划，这个只是他，但是他有土地证。
1: 哦、
4: 我还问他，我说这4次方方地咋可能多出来这一溜呢？他说他也没说出来清楚，没解释清楚，但是说的也是不合法吧？这个房子建筑的不违规了，不改建筑房子了。那本身都不是房屋建筑，咱那都是简易房，都是搭的高一点，就铁皮的，它有铁皮顶，它又不是砖瓦结构的房子。
1: 行，那这样，陈女士，他们既然跟您联系了。您应该留的也有他们的联系方式，到时候您如果需要的话再跟他们再沟通联系，好吧？
4: 哦，你要直接给他打电话是吧？
1: 哎，对，您可以跟他们打电话，或者说您到时候遇到新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也可以通过栏目组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4: 您我打电话再问。
1: 行，好的，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不客气啊，再见。
4: 再见。
2: 刘先生咨询紫苑花园小区 B4栋一单元东侧的电梯损坏了，请督促维修。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 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5: 有联系了，已经修好了。
1: 啊，现在也已经修好了。
5: 对对对，联系过以后当天，
1: 嗯，
5: 当天就修了。
1: 嗯，行，现在使用是正常吧？
5: 使用正常，偶尔的话，反正就是两边电梯偶尔也会出现点小毛病，也就是，停在几楼不再动的了。
1: 哦，行，现在咱们这个小区的物业是桥郡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吗？
5: 这个物业，我这那个是郡物业，具体是哪家物业公司我不知道。
1: 哦，行，我们收到回复是桥郡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他们去维修的。
5: 啊，对，维修公司是啊，这是他们维修公司。你说物业的话，反正就是物业是郡物业。
1: 哦，行，那修好就好。您对他们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5: 啊，满意。
1: 行，好，刘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也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5: 那好，谢谢。
1: 嗯，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啊，再见。
2: 季先生说，他们是居住在季楼行政村，村里从上个月27号开始登记挖排水沟的事情，一直没有动工。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有过联系。
1: 有跟您解答吗？什么时候挖呢？
6: 他说挖的，他说一直昨天都挖了，现在还没挖了。他说招标的啥的，到现在也没挖。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6: 哦。
1: 他说您反映的挖排水沟的问题，实际上是镇里今年易涝点治理项目。此次易涝点治理共包含镇里16个行政村，目前中标单位正在按计划有序进行施工，待施工到该自然村时，将挖通地头沟解决排水问题。这是他们的回复。
6: 那我具体的后来咋落实，这我也不知道了。我都说现在咱还没挖。
1: 啊，行，那可能这个施工进度还没有挖到咱们这个地里，是吧？
6: 嗯，当时镇政府里头的这都挖了，又是叫我找会计啥的，我找谁啊？他给行政村会计联系，我他现在也没挖的。
1: 行，
6: 具体详细情况我知不道，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您现在可以先关注一下，到时候看什么时候能够挖到咱们这个地头沟。如果说到时候还有疑问的话，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6: 好，谢谢。
1: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再见。
2: 王先生说自己是高血压患者，到人民医院拿药。原本呢，这个有这个药品，他说呢，由于现在吃的人少了，以后就不进了。请问现在还有吗？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人民医院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7: 有，他叫我上亳州去买，我已经买来了。
1: 啊，现在医院有这个药了是吧？
7: 啊，他又投入40盒了我嘞。
1: 哦，行，那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7: 满意。
1: 行，好的，王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7: 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7: 再见。
2: 季先生说呢，原本在蒙城的一家公司上班5年，单位缴纳的有社保，自己有工资表、银行流水等等。由于每次发工资之后呢，第一时间转给妻子，最后2年上班的时候呢，就把公司就跟公司申请，把工资直接打到自己的妻子的银行卡上。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公司把自己给辞退了，他申请了劳动仲裁，最终仲裁结果不支持，说工资是打到妻子卡上，认为自己没有这个有效的证据，但是这个结果自己不认可，该怎么办？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没有人联系。
1: 蒙城县人社局呢？
8: 没有人。
1: 也没有跟您联系。
8: 没有。
1: 您现在申请劳动仲裁，仲裁结果出来了吗？
8: 啊，结果出来了，就是像徇私舞弊啊。
1: 徇私舞弊是什么意思？
8: 对啊，我该交的材料都交了，你社保、工资流水。上班的记录，都有了，还不支持那种的呢。
1: 哦，您说这个结果不支持是吧？
8: 对呀。
1: 哦，我看他们有回复，他们说
8: 我已经上诉到法院去了。
1: 哦，您现在已经通过这个法院进行提起诉讼了。
8: 对呀。
1: 哦，行，现在开庭了吗？
8: 开庭了，昨天刚开完庭。
1: 那现在是有结果吗？还是说正在开庭审理？
8: 没有了，没开，肯定是昨天开完庭过后，那肯定得等2天吧。
1: 哦。行，那既然您这个走这个司法途径了，那您这样，您等这个法院的判决结果，好吧？
8: 那我还得继续投诉他那个办案人员呀。
1: 啊，您可以投诉他们，但是您现在您已经走这个司法途径了，然后您反映的这个事儿，可能在我们这边就要帮您先结案了。
8: 那这本就没事了？
1: 我们这边是对您进行了回访，如果说到时候您还有问题再反映。
8: 他没有人跟我联系啊，就你们有没有反应，你们反应过去他没有人跟我联系啊。
1: 行，他们没有跟您联系这个情况我这边帮您记录，好吧？
8: 对
1: 啊，行，到时候再帮您反馈好吗？
8: 好，
1: 嗯嗯，行，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侯先生说呢，他们村里面安装的路灯在自己家门口的这盏经常损坏，希望能够抓紧维修。
1: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5: 我们没联系，现在就是啥吧，你们就是说上面押金了，但是大队干部给我联系了。
1: 哦，他们联系怎么跟您说的？
5: 怎么说，他说的马上改说征求。我说的那好，那你看这我们也不能说你非得你非得倒挑了。他说一个，他说的意思不好不好弄那，一个你就是说你也是适当找一下子人，他说同意改说修吧，我管他找我了，我没法回答他了呀。
1: 行，那现在意思就是统计一下这个坏的数量，然后统一进行维修，是吧？
5: 对。
1: 哦，行，那您到时候再关注一下，看什么时候能够修
5: 好。
1: 好的，好吧。
5: 好的，
1: 哎，行，好，
5: 谢谢啊，
1: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了，好。
2: 胡先生说呢，自己一个人生活，患有慢性病，无妻无儿无女，吃饭成了困难。在村里申请了低保，村里说不符合，请问为什么？
1: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9: 没有。
1: 蒙城县民政局呢？
9: 蒙城县民政局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9: 他说这个你才30多岁，他说你吃这个低保的，他说你吃不上这个低保。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9: 嗯，
1: 他说经过核实，您在立仓镇倩南村口述有肺病，入户未见到病历和医疗支出等相关材料，平时给村里砍树一次100-200元，居住2间平房。8月11号下午，立仓镇民政办工作人员入户核查，因为您目前有劳动能力，无大额开支，暂时不符合低保救助政策。如果后期家庭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再按照程序申请受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9: 他这个我现在的就是讲，这又不管干活，又不管咋的，然后这个再一身的病，这样干那个活着的都穿的跟人慌呀。
1: 嗯，
9: 尽量我说这个你公家这个，然后这办个低保我能报掉，可知道？
1: 您现在看病需要花钱是吧？
9: 对，是的，我本身这个就没有钱。
1: 哦，您这个开支有没有跟这个民政办的工作人员出示呢？
9: 这个花费的收据啥的我都有呀。
1: 嗯，跟他们出示了吗？
9: 就都给他出示了呀。
1: 他们说进核查过之后，您家里没有大额开支，您这个一个月这个药费大概能花多少？
9: 药费大概反正一个月反正能花到2000多到3000多块钱，就是我没有钱，花了这再多的钱我拿不出，知不知道？
1: 嗯，
9: 就是这个去这瞧病一类的，这个也不报销不掉。
1: 嗯，您没有办理慢性病鉴定吧？
9: 你说办哪个慢性？
1: 我看回复说您口述您有肺病。
9: 对，是的呀。
1: 啊，那您患有这个慢性病，有没有办理慢性病证啊？
9: 那这我不知道这到哪里能办到的呀？
1: 到乡镇卫生院去申请。
9: 到医院里边哪个医院来呢？
1: 乡镇卫生院。
9: 乡镇卫生院。
1: 对，如果说您办理有这个慢性病证的话，就算您不是低保，您依然可以享受慢性病病种的相关的报销政策。
9: 那好吧。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9: 嗯，再见。
2: 刘先生说，必须在工作岗位上受伤才算工伤吗？自己是在下班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算不算工伤？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0: 哦，联系过。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10: 他怎么说的，就是反正申请呗，他就是公司不给申请，自己个人可以申请呀。
1: 哦，那现在申请工伤认定了吗？
10: 嗯，我就是申请了，他没有申请了，那个你看跟那厂里面签了合同，我手里面没有合同，没有那个劳动合同，但是将得申请那个劳动仲裁。有了劳动合同才能拿来。
1: 哦，就是证明您在这个单位上班。
10: 对。
1: 哦，那现在这个证明拿到了吗？
10: 没有了，现在仲裁还没有拿，还没下来了。
1: 哦，
10: 我已经申请仲裁了。
1: 好的，
10: 这厂里面他一贯他好耍赖，我问他要合同他也不给我都认识，就拿的材料交给他叫他整材料他也不收，就是我给他你看这两年多的工资流水打卡记录都有，
1: 嗯，
10: 就是现在就是没有劳动合同，害怕他不能哈，但是现在申请劳动仲裁就是设定这个劳动关系嘛。
1: 行，他们回复说是并非只有在工作岗位受伤才可以认定工伤，依据相关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符合条件可认定工伤。他们给出了办理提示，就是用人单位应自事故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单位未申报的职工或近亲属可在1年内自行申请，这是他们的回复。
10: 嗯，对，他果然是这样说的，他就是我们的单位，他就在单位到现在他也没朝人社局报，他连备案都没备案。
1: 行，那这样您现在正在准备材料，然后您申请这个工伤认定，到时候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0: 哎，好的好的。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0: 再见。嗯，
2: 市区的李先生他说呢，原来在厂里上班，厂里有10年没有给买社保，现在从2026年5月份开始给买社保了，自己身份证上的年龄是1978年，但是之前在农村买的有社保，现在厂里给买社保要买多少年呢？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人社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1: 那个解决好了。
1: 已经解决好了。
11: 哎，对对对对。
1: 啊，怎么跟您解决的呢？
11: 就是解释了一下。
1: 就是针对您这个疑问进行了解释。
11: 哎，对对对，我当时上打电话也都是咨询嘛。
1: 哦，行行，那您对他们这个回复您还满意吗？
11: 还满意。
1: 行，他们针对您的问题进行回复了。行，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想咨询和反映的话，都可以再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11: 嗯，好的，谢谢你。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11: 啊，
1: 好，再见。
11: 好，再见。
2: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前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前照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3: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今天我们关注用水户对水表计量有疑问怎么办，对于供水计量有异议的，可向法定检测机构提出检定申请，检定结果超出规定误差标准的，由供水经营企业提供更换使用的供水计量表，并承担相关检定费用，检定结果符合规定的，由提出检定申请方承担检定供水计量的相关费用。对发生异议前最近一个超表周期的用水量，由供水单位根据检定结果计算用水量后追收或者退还水费。用户如何拉取用水清单呢？用户线下可前往和平西路客服中心，和平路559号，探王大道客服中心，高新区文化公园西门对面，市政务服务中心供水窗口，西一大道455号，亳州市政务中心2楼，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郭北灵溪湖西侧西湖雅苑小区东门进行业务咨询和办理。线上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亳州供水，绑定用水户号后，选择我的用水清单，打印清单，即可下载年度用水明细电子版。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5: 医疗保障之声，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1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 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贵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津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1: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汤林街道风水园社区创新基层治理新模式，开通线上直播间收集群众诉求，线下闭环处置办理，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1: 侨城区慈善协会2026年助学金发放仪式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侨城区汤林街道风水园社区创新基层治理新模式，社区直播间不再仅仅是政策宣讲台，社区干部化身主播，线上收集群众诉求，线下闭环处置办理，打通服务居民的线上最后一公里。
4: 我们是侨城区汤林街道风水园社区和美社区直播间。我们今天主要直播的内容呢，就是养老保险和低保这种两种这个政策。
3: 直播间开通留言通道，居民在弹幕评论区提出的民生诉求，会有专人逐条登记梳理，分类派发给网格员、社区工作人员，限期跟进处理，及时反馈，实现群众诉求屏上收集，闭环消耗。汤林街道风水园社区党委委员王腾腾。
4: 我们辖区双职工家庭比较多，白天入户走访经常找不到人，直播间刚好补齐这个短板，居民刷手机就能够了解政策。直播间群众留下的问题，我们会逐条登记台账，分配到人，处理完成之后再给居民一个反馈，真正做到线上听民意，线下结民友。
3: 从基层办事员转型网络主播，社区干部也在不断自我学习。没有专业团队，大家利用工作之余打磨直播脚本，把书面政策转化为老百姓听得懂的家常话，平衡日常繁杂的社区工作和直播任务。直播内容也不断拓展，除惠民政策之外，还开展防诈骗科普、垃圾分类、文明创建宣传等内容。汤林街道风水园社区工作人员王亚茹。
5: 最开始面对镜头我们也紧张，我们不是专职主播，社区日常工作任务很重，我们尽量把复杂政策掰开揉碎，讲大白话，希望用直播间这个窗口拉近和居民之间的距离。
3: 小小的直播间成为社区联系群众的全新纽带，线上直播收集民意，线下跟进解决难题，线上线下双向联动，有效补齐老城社区服务宣传短板。汤林街道风水园社区党委书记赵威。
6: 我们直播间不是一场热闹直播就结束，直播结束恰恰是我们服务群众的开始。针对社区上班族白天见不到人的治理难点，我们把直播间当成倾听民生的新阵地，既要把政策讲明白，更要把群众的贪慕心理烦心事接住办好。群众线上点单，社区线下接单办单，把直播间的流量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实效，切实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
1: 8月28号上午，侨城区18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41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明、李海荣参加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侨城区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及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听取和审议了侨城区人民政府关于残疾人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进行了满意度测评，通过了人事任免。会议指出，要紧盯目标任务狠抓落实，全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紧盯民生强保障，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健全完善教育医疗养老服务保障体系，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加强财政预算管理，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持续增强风险防范意识，确保财政运行平稳。要坚持完善工作机制，紧盯重度困难残疾群体，细化举措补齐短板，强化服务提质，统筹康复救助、教育就业、托养照护等工作， 推动惠残政策直达快享。桥城区委常委、副区长崔文佳参加会议，区人民法院院长韦肖毅、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许翠姐及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3: 桥城区慈善协会2026年助学金发放仪式举行，乐清市亳州商会主动担当社会责任，为九名家庭相对困难的2026级大学新生送上暖心助学金。本次受助的九名大学新生均为低保、残疾、单亲等特殊困难家庭学子，部分学生家庭劳动力匮乏，收入微薄，有的自幼跟随祖辈生活，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薄弱。大学新生陈颖哲：
7: 在今后大学生活，我一定会好好的学习，然后增强自己的本事本领，将来出社会，然后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3: 大学新生赵玉倩：
8: 让我的内心感到非常的温暖，在未来的大学四年生活里，我将会继续努力学习，砥砺向上，向他们学习，将这份爱心继续传递下去，回报社会。
3: 为切实帮助寒门学子安心入学，顺利圆梦大学，乐清市亳州商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亲情开展爱心助学帮扶活动。乐清市亳州商会会长王广忠：
9: 我们了解到家乡的不少孩子家庭条件确实比较困难，我们商会也想尽一份绵薄之力帮助孩子们一把。这次我们商会拿出10多万元钱资助九名家庭贫困的大学新生，每人每年发放3000元助学金，连续资助4年，一直到他们完成学业。
3: 桥城区慈善协会会长朱玉红：
1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凝聚社会爱心力量，搭建助学帮扶平台，常态化开展助学公益活动，帮助更多困难学子圆梦大学，让慈善暖流浸润更多家庭。
1: 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已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
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十天。
5: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6: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7: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0: 18，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弘扬延安精神。2022年10月27日，这是习近平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的讲话要点。党的七大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走向了成熟。在政治上，党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实现了党的空前统一和团结。在思想上，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写入了党章。在组织上，党形成了一支高举毛泽东旗帜的久经考验的政治家集团。党的七大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党后来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开辟了正确道路。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每次来都温故而知新，受到深刻教育和启示。要管理好、研究好，结合现实，讲好杨家岭的故事，讲好党的七大的故事。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从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生活和战斗了13年，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巍巍宝塔山，滚滚沿河水，延安用五谷杂粮滋养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 支持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延安和延安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要永远铭记。我在延安地区生活劳动了七年，我的父辈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我对这里十分熟悉。当年在陕北插队的时候，每次路过延安，我都要来七大会址、杨家岭、枣园、凤凰山等革命旧址看一看。到中央工作后，先后三次来延安考察调研。这次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一起来，就是要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继承和发扬延安时期党形成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弘扬延安精神。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
2: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9: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5条：1、使用复杂密码；2、定期更换密码；3、避免密码串用；4、密码不告知他人；5、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10: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11: 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化魅力？我们如何引导孩子去感知语文中的文化意象呢？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5集《文化意象的魅力》。学习语文，不仅是学习我们的母语，更是不断充实着每个人的内心。汉语有着数千年的文化传承，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文化根脉和精神家园。

0: 在这样的语言和文字中，我们不仅能看清自己的文化基因，更能够寻找到那种独树一帜的华夏美学。那么，我们该如何从文字入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去感受文化意象的精髓？我们又该如何透过表象去体会文字背后的精神世界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洙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五集《文化意象的魅力》。
1: 我们知道，从2017年的9月份开始，全国中小学的学生使用的是同一套语文教材，我们把它叫部编本语文教材。那么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秋季一年级新生孩子们读到的第一篇课文叫《秋天》。课文很短啊，是这样写的：天气凉了，树叶黄了，一片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天空那么蓝，那么高，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啊，秋天来了。我本人非常喜欢这篇课文，为什么？第一，课文的文字非常浅近，但是却非常的精炼。你看全文去头掐尾加在一起一共55个字，你要说很难的生字吧，一个都没有，你要说很生僻的词语吧，也一个都没有。其实一年级的孩子自己读一读这篇课文基本的内容，他完全可以了解和理解。第二，这篇课文写的是秋天，那么大家知道要写秋天内容多了去了，秋山秋水，秋江秋月，秋花秋草，要写的东西很多啊。但是这篇课文写的内容非常集中，非常典型，他就写了秋天两个最具特征的景物：第一，落叶；第二，大雁。很形象，很典型啊。第三，文章虽然不长，一共3个自然段，但是结构却非常的严谨。你看前2段是写景，第3段抒情，所以先写景后抒情，情景交融。我们再来看看一二两段写景的文字，也写得非常好。这2段文字你要把它放在一起读，哎，你就会发现这2段文字形成一种对称对比的美。比如第1段写树叶，颜色是黄，树叶黄。第2段一开始写天空，天空的颜色是蓝，所以树叶黄，天空蓝，蓝跟黄一搭配，那是什么感觉呢？那是一种明亮的忧伤，那是一种宁静的温暖，它跟秋天的整个情感基调完全吻合。我们再来看第1段写叶子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第2段写大雁飞，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且两两形成一种对称，形成一种对比的美，非常好。我喜欢这篇课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这一篇课文的文化意象和文化趣味。有人说没有啊，这不是一篇写景的课文吗？写了落叶，写了大雁，全都在写景啊，这有文化吗？在中国文化语境当中，落叶也好，大雁也好，绝非简单的自然现象、生物现象，而更是一种情感现象、心灵意象，这就是一种文化的意象。为什么这么说？ 我记得现代语文教育大家夏勉尊先生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当中说过这样一番话，他说在语感锐敏的人心里，赤不但只解作红色，夜不但只解作昼的反对吧，田园不但只解作种菜的地方，春雨不但只解作春天的雨吧。见了新绿二字，就会感到希望焕然的造化之功，少年的气概等等说不尽的情趣；而见了落叶二字，就会感到无常寂寥等等说不尽的诗味吧。这段文字很有名，夏勉尊先生在这里要讲的当然是语感问题，因为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认为要学好语文最要紧的就是培养语感。所以在语感锐敏的人心中，见了落叶二字，就会有寂寥，就会有无常等等说不尽的诗味出来。那么我们顺着夏勉尊先生的这个思路继续追问，追问什么呢？我们问一问语感锐敏的人，见了大雁二字，又会有怎样一种感觉呢？我们回过头来说一说这篇课文当中的大雁这个意象。是的，大雁当然是一种候鸟，大雁南飞当然首先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请注意，当大雁进入到我们的文学语境，进入到我们的文化语境的时候，它就发生了变化了。自然的大雁不再只是自然的大雁，变成了文化的大雁；生物的大雁不再只是生物的大雁，变成了情感的大雁。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比如范仲淹写过一首词《渔家傲·秋思》，词是这样写的：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这里有大雁啊，但是注意啊，这里的大雁要书写的是一种思乡的情绪色彩，大雁跟思乡是连在一起的，这是一种文化现象。我们再来看王实甫《西厢记》：长亭送别，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然双陵醉，总是离人泪。这里也有大雁，而且这里是必须要出现大雁的。为什么呢？因为大雁的出现渲染强化了离别的那种愁绪，所以这里出现的大雁也不再只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它成了一种文化的现象，成了一种情感的现象。我们再来看晏殊写过一首词《清平乐·红笺小字》：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这里有大雁啊，这大雁是干什么的？鸿雁传书，传的是信，信里边的内容可能就是家里人的叮嘱，也可能就是爱人的思念，所以这里的大雁跟书信联系在了一起。所以我们读李清照写的《一剪梅》，你看他写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他盼着大雁能够把他丈夫的书信给他带回来，有吗？没有，很惆怅，很失落。所以后面是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在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语境当中，大雁绝不是纯粹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大雁，大雁成了人们情感的寄托，成了人们精神的某一种象征。那有人说了，您说的对，但是您别忘了，您面对的是一年级的孩子，人家才七八岁，您搞得那么难，搞得那么深奥，有意思吗？他觉得这样跟孩子们去说，孩子们接受不了。其实不然。为什么？因为文化就是我们的生活，意象就是我们的情感。其实我们只要从孩子的生活和情感入手，这样的文化意味是完全能够让他们体味得到的。比如您可以先问问孩子们，你们知道有一种鸽子叫信鸽吗？一般孩子都知道啊，信鸽能够干嘛？送信啊。对啊，这个他知道，这是他的生活。然后你就告诉他，其实传说当中大雁跟信鸽一样，也是能够传书的，也就也是能够传信的。好，那么大雁跟传书，大雁跟寄情，两者就联系在一起。然后您可以为孩子们创设一个情境。什么情境呢？哎，有一回妈妈出差去了，在外地好几天没回来，你想妈妈吗？孩子们当然想妈妈，怎么会不想啊，这是人之常情啊。那你想对出差在外地的妈妈说些什么呢？有的孩子会说，妈妈我想你，我想死你了。有的孩子说，妈妈你在外地还好吗？你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啊。有的孩子会说，妈妈我在家里挺好的，你不要担心我。哎，这孩子们都有可能说啊，因为这是孩子们的生活啊。好，然后你跟孩子们说，对呀，妈妈很想听到你说的这些话，但是妈妈在外地听不到你说的话呀，怎么办？写信，让孩子们把自己想说的这几句话写下来。他会写啊，有些字儿不会写没关系，用上拼音照样能够写出来，没问题儿。好，信写完了，信写完了得有人寄呀，请谁寄？哎，我们请大雁寄信。寄给谁啊？寄给妈妈。儿童的思维是一种诗性的思维，是一种童话的思维，他是非常乐意这样做的。到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当孩子们再读课文，再读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的时候，大雁就不再是一种自然现象，跟他对妈妈的思念、对妈妈的牵挂、对妈妈的爱就有关系了。大雁跟传书，大雁跟离愁，大雁跟思念，就这样悄无声息、自然而然地连接在了一起。我们学语文，您以为学的是什么？我们学语文，学的是文化。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感受到我们语言文字背后所承载的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意蕴，这才是学语文。因为我们的语文是我们的母语，它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底色。因为我们学的是国语，是有着三千多年文化底蕴的语言，所以从根本上讲，学语文其实就是学文化，爱上语文其实就是爱上我们的文化。
0: 在我们的语文教学中，有的老师仅仅是将知识传授给了学生，而有的老师则是教给学生学习知识的方法，还有一些老师更是提倡让学生获得高尚的情操、丰富的情感和正确的价值观念。语文学习既是对文字音形意整体架构的学习，又是对语文知识、学习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综合建构。要提高学习语文的能力，让学生对文字的理解有落地生根的感受，就需要学会转化字句中所蕴含的文化密码。那么我们在语文学习中 该如何转化其中的密码，又该如何让学生获得更丰富的情感体验，使语感的积累水到渠成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洙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六集《言语意之间的转化》。其实，认真地学习语文课本中的一个个文化意象，我们就找到了打开中国文化之门的一把把钥匙。在部编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中，就有北宋大文豪苏轼的一首诗《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中“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一句，一经写成便被人争相传颂。那么，在众多描述赞美西湖的诗词之中，这一句究竟有着怎样与众不同的高妙之处？在这首诗中，又蕴含着哪些重要的文化意象呢？
1: 苏轼写过一首诗《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写这首诗，有人说他赞美了西湖的美，当然这个没错。天下西湖36，旧中最好是杭州，这是天下人的公论。而苏轼的这首《饮湖上初晴后雨》又成为西湖的千古定评啊，因为有了这首诗，杭州西湖又有了一个非常诗意的名称，叫做西子湖。那么这首诗好在哪儿呢？有人说这首诗好啊，你看前两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写的是西湖晴天的美，写的是西湖雨天的美。总之，晴天也美，雨天也美，都是美的。后两句好在哪儿呢？后两句好在它产生了联想，由西湖联想到西施，让西湖美上加美，变得更美。他们觉得这首诗好在这儿。但是问题来了，前两句写西湖的美景，这话没错，那我们就在想，西湖的美景多了去了呀。杨万里也写过西湖啊，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他也在写西湖的美啊。再比如白居易《钱塘湖春行》：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也很美啊，也是写西湖的美啊。再比如你说后面这个比喻非常好，把西湖比西施，美上加美。那么拿来比西湖的难道只有美人吗？不一定啊，也有人曾经这样比过西湖啊。你看白居易就是这样比的：湖上春来似图画，乱峰围绕水平铺。什么意思？就在他的眼中，西湖就是一幅画。再比如周其卫也比过西湖啊，他说：若把西湖比明月，湖心亭似广寒宫。他把西湖比什么？明月。也很美啊，也很形象啊。再比如民间有这样的说法：西湖明珠自天降，龙飞凤舞到钱塘。把西湖比作什么？比作了明珠，一颗晶莹璀璨的明珠从天而降，也很美啊，也很有诗意啊。那苏轼为什么不这么来比呢？所以你如果说真要从所谓的把西湖写美的这个角度来解读这首诗， 你可能很难发现其中的奥妙所在。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比，西湖比西子，其实懂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西施跟西湖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哦，他既不是杭州人，其实也没有到过西湖。那么请问苏轼为什么还要这样比呢？其实我刚才说了，这首诗的解读要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你才有可能打开它的奥妙所在。这个意象是什么？这个意象就是水。如果你不懂水文化，不懂中国水意象，那么苏轼这首诗的所有的奥妙你可能就觉察不了啊。
0: 水是个极具特色的文化意象，在中国文学中，水常常被用来承载思念、愁绪等情感。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曾写道，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同时水还被用来象征时间的流逝。南唐后主李煜曾有词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然而在古人眼中，水还在平静中蕴含着力量，滋养着万物，丰润着生命。苏轼的诗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就是用这种思路将水与女性联系了起来。那么西湖与西子之间有着哪些微妙的联系？在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流水与女性为什么会产生文化关联呢？
1: 那么中国的水文化它的内涵又是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这个民族看来啊，水跟女性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在中国文化语境当中，女人如水，水可以比喻女人，是我们这个民族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审美理念和文化意象。在我们的生命观念当中，女性是人类的母亲，而水呢，是万物的母亲。所以女性和水啊，都是生命之源。而在我们的哲学观念当中，乾道为男，坤道为女，所以女性是阴柔的，是顺承的，有阴柔之美。那么水呢，在我们的观念当中，水者阴也，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也具有阴柔之美。所以无论是生命观念还是哲学观念，女性和水之间都有着高度的匹配。当然话又说回来，因为可以这样来比，女人可以比水，水可以比女人，那么本体和喻体之间其实一定有某种相似性。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文化是怎么理解女性跟水之间的相似性的。我们的文化认为，第一，水和女性在形态上有相似性。我们看水啊，比如说河水滚滚，江水滔滔，湖水荡漾，海水汹涌，溪水蜿蜒，所有的水的形态都是流线的、曲线型的。你有没有想到女性的身体也是流线的，也是曲线的，所以这是形态上的相似。所以我们来形容女性的眼波有两个词啊，叫秋水盈盈，含情脉脉。我们来形容女性的身姿叫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我们来形容女性的神情，那么最传神的那个字眼儿就是水灵。这是第一点相似。第二点，水和女性啊，在质地上也有相似性。比如说水的质地 它的触觉是绵柔的，它的视觉呢是绵绵不绝的，而女性多情重情，

水一样绵柔绵延不绝。所以我们形容女性的思念是望穿秋水，我们形容女性的温婉是柔情似水，我们形容女性的相思是汴水流似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巫山点点愁，一定跟水联系在一起。这是第二点。还有第三点，水和女性在纯度上也是相似的，所以我们喜欢用清白啊、清纯啊、清丽啊、清雅来形容女性。《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就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所以他的感觉是什么呢？他的感觉是见了女儿就清爽，而见了男人就觉得浊臭逼人。这就是一种文化现象。那么正因为水和女性之间有着这样的相似程度，有着这样一种天然的联系，所以我们回头来读苏轼的这首诗，你就会发现其实所有的奥秘都藏在这个水字上。其实苏轼的这首诗啊，我们可以倒着来分析。他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是水，西子是女性，水和女性让它产生这样一种自然的联想。那么您想一想，前面两句它应该写什么？我想我不说您也知道，应该写水啊，因为是由水自然的联想到女性。那我们来看看他前两句写什么。第一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写的是什么？水啊，水很美啊，潋滟一词写出了美晴时候的姿态。第二句，山色空蒙雨亦起，你以为他是在写山吗？不是的，他写的还是水，写的是雨水，雨水下来的时候山色才会空蒙啊。所以第一句写晴天的水，第二句写雨天的水，第一句写湖面的水，第二句写天上的水。第一句写的是水光而不是水波，水波是实的，水光是空灵的。第二句写的是山色而不是山雨，山雨是实的，山色是空灵的。所以前两句全在写水，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无论是天上还是湖面，西湖的水就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空灵，那样的天然，那样的纯洁。所以他很自然地想到了谁？女性。这是最自然不过的联想，这是文化的联想。所以当你进入到水文化、水意象的这个语境当中去的时候，你才能够打开苏轼这首诗的奥妙。这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其实顺着这个思路，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追问什么呢？既然水和女性有如此天然的连结，那么他说欲把西湖比西子，为什么他单单联想到的是西子呢？第一，我们从地域上来看，西湖在哪里？浙江杭州，属于古越国。西子在哪里？浙江诸暨，属于古越国。所以从地域上面来看，西湖和西子都属于古越国，这是地域上的得天独厚的优势，特别的亲近。第二点，从形象上来看，西施的美被形容为成鱼之美。为什么是成鱼之美呢？因为她是个浣纱女，她在江边浣纱的时候，因为她太美了，引得很多鱼儿游过来看她，太美了，甚至忘记了自己要保持在水中的游动，结果都沉到了江底之下，所以这才有了成鱼之美。第三点，我们从气质上来看，

0: 四大美女的气质是不一样的，昭君冷艳，貂蝉妩媚，贵妃雍容，而西施的美呢是清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那种天然的美跟西湖天然的美是高度匹配的。其实还有第四点，我们从音韵上来看，你听一听啊，欲把西湖比西子，两个西开头的，读起来好听啊，有音韵之美啊。不信我们换一个，欲把西湖比貂蝉，好听吗？不好听。欲把西湖比贵妃，不好听，音韵不美。其实除了这四点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欲把西湖比西子，大家知道西湖的美就在眼前，看得见摸得着，那是一种现实的美。但是谁见过西子？没人见过。正因为没人见过，所以西子的美给了人们无限想象的可能和空间，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于是因为这千古一比，西湖也因此变得美上加美，这就是它的秘妙所在。所以你只有把它放在水文化、水意象当中，才能够更好地解读苏轼写的这一首诗。所以我们学语文啊，视野可以开阔一点，可以有更多的文化视野，多角度、多维度的文化视野来考察、来理解我们的语文，这样学起来才更有味道。
1: 学好语言和文字需要开阔的文化视野，了解其中的文化意象和内涵，这样就能从简单的掌握语言交流技能，上升到品味古人精神境界、继承传统文化精髓的高度。语文的背后是绵延千年的中国血脉，是流传百代的华夏根系。学语文就是寻找诗意的精神家园。关于水文化，我们的语文书中还有许多与之相关的民间故事。那么这些故事都是什么？它们又为水赋予了哪些内涵呢？
0: 其实说到水文化，说到水的意象，我们还可以说更多有趣的现象。因为在我们的语文书当中有很多中国民间故事，中国有四大民间故事，可能你们不一定知道，中国的四大民间传说其实都跟水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一大民间传说，白蛇传，讲什么？讲白娘子和许仙的爱情故事。各位都知道，这个故事主要的场景就在杭州西湖。白素贞和许仙因为在西湖上同舟避雨，于是一见钟情，湖水和雨水成了他们俩爱情的催化剂，成为了这缠绵悠远的爱情的最好的见证。这是第一大民间传说。第二大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讲什么？当然讲的是梁山伯和祝英台之间的爱情故事啊，非常凄美、非常感人的故事啊。其实梁祝的传说也跟西湖有关，因为当年梁山伯和祝英台就是在西湖边上的万松书院读书，结下了情缘。而这个故事最感人的毫无疑问是在它的结尾，因为祝英台被迫出嫁，那个时候梁山伯因为思念祝英台已经病逝了，于是祝英台绕道前往梁山伯的坟墓，他在墓前痛哭，感动了上苍，结果电闪雷鸣，风雨大作，梁山伯的墓突然被炸开了，祝英台跳进了墓中， 木河拢了，这时候风也停了，雨也止了，彩虹高悬，而有两只蝴蝶从木中飞了出来。请注意，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化蝶。化蝶需要什么？需要水，需要天上的雷雨交加时候下的水。所以水成了梁祝化蝶的催生剂。这是第二个民间传说。我们来看第三个民间传说，牛郎织女，讲牛郎和织女的爱情故事。那么牛郎和织女的爱情故事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一条河里。牛郎看到织女在洗澡，就悄悄地拿走了她的衣服。织女因为是没有衣服，没有办法回到天庭，所以最后啊，她做了牛郎的妻子。可以这样说，河水成了他们俩相爱的缘起。但是到后来我们也知道，隔断他们相爱的也是一条河，只不过这条河不在地下而在天上，这条河叫银河。但是更令人感动的是，因为他们之间的感情感动了喜鹊，喜鹊为他们架桥，于是每年的七月初七就有了他们的鹊桥会。这个时候的银河反而见证了他们之间的爱情，所以它还是跟水有关。我们再来看第四个民间传说，孟姜女哭长城，讲的是范喜良和孟姜女的爱情故事。孟姜女万里寻夫来到长城，得到的噩耗是丈夫已经死了，因为修长城累死了。于是孟姜女在长城脚下哭了三天三夜，长城轰然坍塌，露出了范喜良的尸骸。那么孟姜女重新安葬了丈夫之后投海自尽。所以您想想，哭倒长城的是什么？是水，是孟姜女的泪水，是孟姜女无尽思念的泪水，无尽悲痛的泪水，无尽控诉的泪水，见证了他跟范喜良之间的爱情故事。所以你会发现，中国四大民间故事其实都跟中国人对水文化的意念和意象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水在这里不仅跟女性密切相关，同时还成了爱情的象征。西湖的水是白娘子和许仙的爱情象征，天上的水是梁山伯和祝英台的爱情象征，银河的水是牛郎和织女的爱情象征，而眼中的水是孟姜女和范喜良的爱情象征。所以我们站在水文化的角度来解读这些民间故事，您就会发现这样的文化意味就更加绵长，更加深厚。正是文化让我们的语文变得更加润泽。好，观众朋友，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
1: 在我们的语文教学中，有的老师仅仅是将知识传授给了学生，而有的老师则是教给学生学习知识的方法，还有一些老师更是提倡让学生获得高尚的情操、丰富的情感和正确的价值观念。语文学习既是对文字、音、形、意整体架构的学习，又是对语文知识、学习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综合建构。要提高学习语文的能力，让学生对文字的理解有落地生根的感受，就需要学会转化字句中所蕴含的文化密码。那么我们在语文学习中该如何转化其中的密码，又该如何让学生获得更丰富的情感体验，使语感的积累水到渠成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六集，言与意之间的转化。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
2: 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3: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它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四灭，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4: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1: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4: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1: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4: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1: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4: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5: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1: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6: 我这才懂了，哎呀，他就慢慢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1: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6: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4: 历史不会忘记， 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19865。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韩素梅虽然是宝儿娘的宠爱，她深知青楼楚馆是无边的苦海，等到了人老珠黄没有归宿，就有意想找个有情有义的人从良，偏巧遇上赵匡胤，两人海誓山盟，结为夫妻。赵匡胤又给他找来了哥哥，兄妹团聚。韩素梅感激赵匡胤，赵匡胤走了之后，他发誓不再接客，就等着赵郎娶亲。韩素梅不接客，老板娘不答应啊。又因为韩龙不务正业，每天要钱，韩素梅无奈二次下水，挣了不少的金银。同时韩素梅学坏，她学会了阿谀奉承，弄虚作假，尔虞我诈。直到赵匡胤保了柴荣当了元帅，兄妹有意攀高富贵，改换门庭。韩龙出了主意，拿出所有的家私，把他妹妹从妓院赎了出来，过着清苦的日子。韩素梅在灯红柳绿、欢歌笑语声中长大，穿不惯布衣裳，吃不下粗茶淡饭，这是度日如年。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听说赵匡胤当了皇上，他兄妹才进京城。赵匡胤不忘旧情，封韩素梅为桃花妃子，韩龙也当了官。想不到入朝才3天，韩龙被郑子明打了，韩素梅火冒三丈，想替哥哥出气，

0: 又没办法，听韩龙说要害死郑子明，韩素梅没有这个胆子，连连摇头。哥哥呀，我们初来乍到，地足未稳，根基不深，可别把事儿做绝了。咱们惹不起郑子明，咱们哄着他点儿还不行吗？韩龙说，
1: 怎么哄？
0: 一会儿我在你妹夫面前吹个风，叫他把郑子明请来，把你也找来，说个过来过去话就算了。
1: 丁爷，不像你想那么容易，
0: 他要是不给面子呢？
1: 我看哪，还是按我的计策办。说到这儿，他在韩素梅的耳边嘀咕了几句，
0: 韩素梅听罢面露惊慌，哥哥，皇上明白过来怎么办呢？
1: 哎呀，我的傻妹妹，
0: 你用话把皇上咬住不松口，
1: 他有口难言，再者说人死了死了死了活不了，皇上也没法。
0: 另外还要看你的手腕如何，要是把皇上哄好，他要练旧情，郑子明死了白死，哥哥的仇也就算报了。
2: 哎呀，哥哥呀，这条计太毒了，我下不了手。
0: 哎呀，我的傻妹子，
1: 什么叫下了手下不了手？要看在什么时候。想当初我离开咱家，穷的分文皆无，眼看饿死走投无路之时，偏巧遇上个孤身客商，我一棒子把他打死，抢下他的招文袋，得了他的钱，才活了命啊！要是饿死，咱兄妹能有今天吗？都说做了亏心事，早晚遭报应。哼，我到现在也活得好好的。妹妹你，在青楼的时候红极一时，把个翠玉姑娘活活的叫你给气死了，你还忘了吗？
2: 哎呀，我的哥哥，你别说了。
0: 我看先请来郑子明商量和解，解不开再说。我这有金银首饰十几件，你拿去想办法买通几名宫中太监，作为你得心应手的心腹，你出入方便些。
2: 嗯，好。哥哥，天不早了，万岁该回来了，你快走吧。
1: 妹妹，我的话你可要记住啊。说完，韩龙急急忙忙离开桃花宫。
0: 一连四天，赵匡胤没来桃花宫，韩素梅独守空房，心里难过呀。
1: 我明白了，万岁准是因为恨我的哥哥而冷落我，长此下去我可怎么活呀？
0: 韩素梅什么珍馐美味也吃不下去了。他的哥哥韩龙呢，每天都像幽灵一样来到宫内打听他的妹妹。
2: 哎，圣上来了没有？
0: 韩素梅峨眉紧皱，凄凉的一摇头。
2: 哎，没来。
1: 妹妹，
0: 我说的对不对？一个郑子明搅得你们夫妻不和，万岁生气不来了，千万可别叫郑黑子夺了你的爱呀。
2: 哥哥呀，祸是你惹的，万岁不来，哎，我有什么办法？
1: 你呀太笨了，他不来你不会找他呀，只要见了面，凭你的手腕还不把他哄来？
2: 哎呀，我上哪儿找去啊？
0: 你真糊涂，圣上每天升殿下殿必然经过分宫楼，你在那儿等他，把他请入桃花宫，不就接来了吗？
2: 哎呀，哥哥你真行，明天我准备酒宴，请万岁给你和郑子明和解，如果和好了，一天云彩就散了，和不了，哼，咱们再照计行事。
0: 好，说完两人分手了。到了次日早上，韩娘娘梳洗打扮，整整收拾一个多时辰了，才收拾利索，叫宫女准备凤辇，韩素梅乘坐居辇奔分宫楼。 在宫里有个规矩，到了分宫楼不许往前去了，只能躲在远远的看着。韩素梅不放心，打发宫女到分宫楼打探。天骄午时，赵匡胤下朝了。这几天赵匡胤怎么不到桃花宫了呢？因为韩龙被打，赵匡胤心里不痛快呀，他觉得对不起韩素梅，心想上桃花宫去，韩素梅要问我几句，我无言答对，再哭一阵闹一阵就更不好。韩龙挨打后就没有上朝，请病假养伤，不知道伤重不重，本想过府探病，又怕文武大臣耻笑，常言说君不入臣府，不能随便去。我要看他呢，正三弟又得生气，得了，眼不见心不烦，我呀别去桃花宫躲着点吧。话是这么说呀，他心里呢还惦着韩素梅，一到分宫楼这儿就不知道往哪儿去好。哎呀，怎么办呢？就在这阵儿，内史问万岁，您到哪个宫啊？到养心殿。是居年要奔养心殿。桃花宫的宫女早看见，急忙给韩素梅送信。韩素梅下了凤辇，带着宫女走出来，拦住了赵匡胤的龙辇，飘飘下拜，贱妾迎接吾皇万岁万万岁。龙辇停下，赵匡胤低头一看，是韩素梅。只见桃花妃子头戴珠翠凤冠，身穿日月鹅黄凤袄，腰系山河地理裙，往那儿一跪，露出窄窄的金莲，穿着凤头花靴，桃腮粉面，朱唇皓齿，眉似春山，目如清泉，细腰上的环佩叮当悦耳，莺声燕语，百转柔肠，把个赵匡胤看得神魂颠倒啊！夏居年用手相搀，哎呀，子彤，平身，谢万岁，万岁！奴家昨天新做了两首琵琶曲子，想给万岁弹唱，助助酒兴，算奴婢对万岁皇爷的忠心。好好，寡人正想去看梓潼啊啊！哈哈哈哈，来呀，奔桃花宫。是。随后赵匡胤拉着韩素梅共乘一座居辇来到桃花宫门外，下居辇他夫妻携手揽腕步入宫内，行过君臣大礼，然后落座，宫女献上香茗准备御宴。赵匡胤说，子彤，你弹什么新曲子给姑听啊？韩素梅把小嘴一撇，低吹着粉梗小声抽泣。这一哭啊，赵匡胤的心都要碎了，急忙过来给他擦眼泪。子彤，你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2: 万岁，奴出入皇宫，乍进宫门，人生地疏，只有万岁一个亲人，只说是沾点皇恩，受点雨露，朝夕相见，不知奴怎么得罪了圣上，四天不见龙颜，害得奴坐卧不宁，茶饭懒咽，每日苦守深宫，两眼望穿，似这样万种凄凉，千般寂寞，真不如一死了之。
0: 他这一哭啊，娇小可怜，赵匡胤也觉得对不起他，忙说，贤妻，你不要想的太多，我因国事太忙顾不了你，你也应该谅解呀。
2: 不对，宫中三千粉黛，个个百媚千娇，胜我素梅万倍。
0: 哎，你说错了，当初你我何等恩爱，我赵匡胤不会忘的，你别多心。
2: 那你为什么四天不来？
0: 哎呀，我这不是来了吗？
2: 那你前几天怎么不来？
0: 哎呀，你只顾你自己，我得管一国大事啊。 我朝中是谗手，我心里不痛快。
2: 啊，那朝里出什么事了？
0: 哎，还不是你哥哥惹祸了吗？
1: 韩素梅明知故问，假装不知道。
2: 啊，万岁，我哥哥惹什么祸了？
0: 哎，是这么回事儿。赵匡胤把郑子明和韩龙的事说了一遍。
1: 韩素梅假作吃惊的样子，擦干眼泪，扑通就跪下了。
2: 万岁，小妃请罪。
0: 嗯，
2: 你，哎呀，梓潼，你有什么罪呀？哎呀，万岁，我兄长无知惹祸，怒恼了三王爷，杀之不足，剐之有余，蒙万岁开恩，不怪罪，我替哥哥领罪。
3: 哎呀呀呀，我的梓潼，你真明白呀，我还以为
0: 你听说哥哥挨打，心疼又哭又闹，吓得我呀四天都没敢来呀。
3: 想不到梓潼如此贤德，体谅孤汪的难处，可亲呐，可敬。
1: 说完抓住韩素梅的手拉到怀里。
0: 韩素梅沾沾眼泪，扑呲一笑，
2: 哎呀，万岁过奖了。
1: 说完夫妻对坐，推杯换盏。
2: 哎，万岁，我哥哥惹了三王千岁，两家结了仇，我哥哥是个有嘴无心的人，过去啊就没事了，只怕三王爷不能玩，人家官高爵显，我哥哥官小职微，就是受气打两下子也没什么，打不死，可是他要经常挨打，与你我的面子不好看呐、啊，万岁，你得想个办法为好啊！
0: 哎，不会的，我三弟心直性梗，不会记仇，过去就算了，还能老打架吗？
2: 哎呀，不怕没好事，可就怕没好人。两人不和，万一有人从中挑拨，仇疙瘩可就接上了。不如给他们和解和解。
0: 那你说怎么和解呢？
1: 这两个人呐，一个是你的玉帝，一个是你的内兄，这叫金砖不厚，玉瓦不薄，半斤对八两。请万岁一手托两家，今晚上准备一桌酒宴，把他们两个人请来，在酒席前，奴替哥哥给三王千岁赔礼道歉，遭你的面子，三王一定能网开一面，言归于好。万岁，今后你可就少操多少心呐、啊！
2: 赵匡胤一听，对呀，梓潼啊，真想不到你足智多谋，替孤分忧解愁。
0: 好，就这么办。
1: 赵匡胤传旨，让太监请郑子明和韩龙入宫见驾赴宴。再说郑子明打了韩龙，皇上不但没怪罪，还叫韩龙给他赔礼。郑子明挺高兴，乐乐呵呵地回到了府中，脱下了官服。夫人陶三春进来，
2: 老爷，此事万岁怎么罚落的？
1: 郑子明把经过说了一遍。
0: 夫人，我二哥跟我进，能向着韩龙吗？别看他把妹妹给我二哥，不行，我二哥说打得对，打得好。
1: 陶三春听完紧皱双眉，心想赵匡胤真能这样吗？他心里怀疑，又说不出别的，只可嘱咐他的丈夫，
0: 往后啊你躲着点啊，别惹那姓韩的。
1: 王妃心里犯疑，一晃过去四天没什么事儿。今天晚饭后，夫妻俩正和儿子郑印玩耍，突然太监进来传旨，选郑子明入宫饮酒。
4: 郑子明一听乐了，
0: 好啊，老子就爱喝酒，好，我跟你一块走。
1: 陶三春急忙拦住，公公大人，请你先行一步。郑王随后就到。太监点头先走了。陶三春问他的丈夫，
2: 将军，有什么事儿白天不能办，单等晚上办呢？你进宫我不放心，还是不去为好。
0: 哎呀，我二哥和我好久没在一起喝酒了，
1: 哥俩说说心里话，你个女人搅和什么？
2: 什么叫搅和呀？你得罪韩龙，事情不算完呢。
1: 嗯，冲他不完，我更得去。
2: 哎呀，我怕你吃酒带醉闯祸。
1: 哎，我不会少喝点吗？
2: 你一定要去，嘱咐你几句话，可千万记住。常言说得好，伸手是祸，拳手是福，冤仇宜解不宜结，和为贵，忍为高，要慎重行事。
1: 还用你说吗？我也不是个孩子，知道了。别管呐，有什么事儿，你要把我儿子正印带好就行了。你教他念书练武，孩子像你，别像我。我这辈子没什么能耐，叫我的儿子比老子强。你就是老郑家有功之人，我死都放心了。
2: 哎呀，夫君，你怎么说这不吉利话呢？
1: 哎，打仗哪天不死几回呀？算什么不吉利呀？
2: 哎，我今天就是不放心，心惊肉跳。到宫中喝酒，要少喝，话要少说。
1: 你放心吧，我和皇上明是君臣，实是弟兄，患难之交，他能害我吗？
2: 哎，我也不给你们君臣耽生，要早去早归，免我惦念。我等你回来安歇。
1: 就在这阵儿，小正印噔噔噔就跑进来了，抱住了他爸爸的大腿。
4: 爹爹，我等你给我回来脱衣服睡觉。
1: 哎，好，黑小子，等着吧啊！说完，郑子明、李府来到外边，打马如飞，直奔五朝门。很快来到皇城的敌楼下，甩凳下马，冲着上边高喊：“哎，门官开城！皇上叫我入宫办将。”
2: 哎，郑王千岁，
1: 略等片刻。哎，郑王千岁入宫，快点开门呐！有人出来，将郑恩的缰绳接过来，交给内侍，另有太监带路，领着郑印直奔分宫楼。每天分宫楼前挑起五色宫灯，照如薄昼。今天黑洞洞的。郑子明问太监：“哎，万岁找我干什么？”“
2: 请您吃酒啊。”“
1: 我二哥在哪儿呢？”“
2: 在桃花宫等候。”“
1: 啊，他上桃花宫？”“
2: 正是。”“
1: 嗯。”郑子明心里不痛快。从打韩素梅进宫，我二哥三天不朝，看那个女人的妖气样就不是好东西。我二哥上哪个宫不好，单上桃花宫，知道这个我都不来。又一想，到桃花宫也好，我教训教训那个韩素梅，别老迷着我二哥。他憋着一肚子气，跟着太监穿宫过院，拐弯抹角来到桃花宫外，往里边一看，嚯，里边灯火辉煌，歌声悠扬，笙管低箫，嘚哒嘚哒，好热闹了。这可不错呀，嘿嘿，一天什么也不干，天天喝，夜夜唱，多这么江山唱没了，嘿嘿，就该哭了。书中交代，今晚上桃花宫设宴，请韩龙和郑子明。韩龙早就到了，郑子明来晚了。赵匡胤等不得，和韩氏兄妹先喝上，这兄妹左右相陪，赵匡胤爱听什么他们说什么，推杯换盏。韩素梅说：“万岁，贱妾和宫女新学了一个曲子，叫凤求凰。我唱一段给您助助酒兴。”哎呀，妙哉妙哉。
2: 韩素梅一摆手，叫宫女给伴奏，他亲自手执象板，轻敲象板，顿起柔喉，唱起凤求凰。哎呦，这歌声啊，似黄鹂弄巧，婉转悠扬，随歌起舞，如孔雀开屏。赵匡胤手端玉杯，吃着脸呆看，惊乱了神迷。那韩龙频频敬酒，赵匡胤已有了六分醉意。就在这阵儿，郑子明到了，他听见里边弹拉歌唱，大喊一声：“哎，这什么动静啊？啊，什么成精了，滋哇乱叫啊！”就这一嗓子，
3: 像打个炸雷一样，吓得宫女和韩妃啊差点都趴下，音乐嘎然而止，一个个规规矩矩出了出了出了出了退到两厢。国舅韩龙就这一哆嗦，万岁，微臣回避，等郑王消气儿，我再来陪席。
0: 赵匡胤一摆手，不用怕，有寡人给你做主。
3: 不不不，万岁，郑王一来碰头打脸的，多有不便，臣告退。韩龙慌忙溜出来，躲在另一个房内偷听动静。内使进门见驾，
0: 启禀万岁，郑王爷在门外候旨。
3: 赵匡胤说，啊，我的玉帝到了，快请他进宫吃酒。
0: 是。
3: 内使出来见着郑恩一说，
0: 郑恩来到里边，参王拜驾已毕。
3: 赵匡胤拉着郑恩说，玉帝平身，请坐。
0: 玉帝呀，你来的正好啊，我和你皇嫂饮酒就缺你陪席呀。来来来，你见见，这是你的皇嫂韩素梅。
5: 文
6: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5: 韵
7: 唱念作打，
5: 生旦净末丑，
8: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5: 传
9: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10: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5: 成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
11: 这天，机灵猴和笨笨鸡来找倒霉鹰一起玩。
12: 你俩可真会干饭点儿，正好尝尝我买的自热小火锅。
13: 倒霉鹰，你是要在帐篷里吃吗？
12: 对呀，看，我还在帐篷里装了投影，一边吃火锅一边看电影。
14: 这小火锅的发热包上写的啥呀？主要成分氧化钙、碳酸氢钠。
13: 啊，就是咱们平常说的生石灰和小苏打，这些成分啊，和水发生反应会发热，之后还会产生氢气。哎，这帐篷又闷又小，万一遇上点小火花，很容易氢气爆炸的。
12: 啊，
14: 那咱还是出去吃吧。
12: 对对对，出去吃。啊，不对不对，机灵猴，我可不是鸡，我是老鹰，老鹰。
15: 提醒您，自热火锅虽方便，安全使用，防意外。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爷爷，您不是要给我讲讲传统文化吗？怎么在泡茶呢？
2: 中国茶文化可是大学问，每杯先倒一点，然后均匀加满，这叫关公巡城。
1: 哦，
2: 倒茶入杯将近时，以点状滴入各茶杯，这叫韩信点兵。这就像人们之间的相助相依，茶要大家分享才可以香远益清。
1: 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檐下为舟不忍去，清溪流水木潺潺。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郑子明来到桃花宫，看见皇上和韩素梅饮酒作乐，心里不痛快。内史进门见驾，启禀万岁，郑王爷在门外候旨。赵匡胤说：“啊，我的玉帝到了，快请他进宫吃酒。”是，内史出来见着郑恩一说，郑恩挑帘笼，棒来到里边。参王拜驾已毕，施君臣大礼。赵匡胤欠身离座，拉着郑恩说：“玉帝平身，请坐。”“嗯，谢皇兄。”“玉帝呀，你来的正好啊，我和你皇嫂饮酒，就缺你陪席呀。来来来，你见见，这是你的皇嫂韩素梅。”又转过脸说：“子彤啊，这就是我常跟你讲的我的玉帝汝南王郑恩，号子明。”韩素梅手提罗裙来到了郑恩的近前，道了个万福：“小妃韩素梅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郑子明就怕和女的说话，见着女的呀，他的嘴就不好使了，一看韩素梅给他行礼，他不知道怎么好了，他不会说客气话，想用手搀吧又不合适，因为男女有别，不搀吧也还觉得不礼貌。他急得脸红脖子粗，半天冒出一句话：“哎，他这个二哥，这女的是谁呀？”这句话韩素梅挂不住了，以为郑子明装傻充愣，故意不认，难为他，羞得他头都抬不起来了。赵匡胤不在乎，忙说：“哎呀，兄弟，她是你二嫂桃花妃子韩素梅，前几天纳入宫内。”“对对，我想起来了，韩娘娘，免礼啊，免礼。”韩素梅这火再也压不住了，脸通红通红的，一直红到脖子，从脖子一直红到脚后跟呢，心里暗骂，嘴里说着谢千岁，转身滴溜像一阵风一样躲到赵匡胤的身旁坐下了，暗暗地骂道：“郑黑子，郑黑子，你是真不开面，当面羞臊我呀，哼，看我要你的命。”郑恩强牙怒火问：“万岁，找微臣入宫有什么事儿啊？”赵匡胤说：“啊，请玉帝来饮酒啊，你二嫂能歌善舞，叫她给咱唱一段助助酒兴。”“
7: 哦，好啊，
6: 我就爱喝酒，哎，小杯不过瘾，换个大杯来。至于唱唱跳跳嘛，我不爱看，一看我头疼眼花。哎，也好，那咱们喝酒。贤弟请坐。请。皇兄请。二人推杯换盏。韩素梅啊，觉得自己不错呢，亲自给倒酒。他一看郑子明的酒杯空了，像一阵风一样来到近前要斟酒。郑子明一瞪眼睛，妈，我自己会倒，用不着你。把个韩素梅气的撅着小嘴儿，把酒壶扒的一蹲，躲到赵匡胤身后去。赵匡胤一看郑子明别别扭扭的，他也不敢叫韩龙出来了。郑子明也不自然，总觉得不舒服。转眼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赵匡胤说，贤弟呀，今天呐，是你二嫂请你。前几天韩龙得罪玉帝，你二嫂很不过意，觉得对不起你，今天备酒给你道歉赔礼啊。子彤，你给兄弟满上一杯吧。是。韩素梅端着酒壶又过来了，满满的倒上一杯酒，用手捧起来送到郑子明眼前，轻启朱唇，慢吐应声，哎，王家千岁，小妃家兄是个无知蠢才，惹您生气，冒犯千岁，看在小妃的面上，你原谅这一次吧，这杯水酒请千岁用下，小妃替兄长赔礼了。郑子明说，啊，算了算了，过去事儿别提了。哎，千岁，小妃心窄，怕你记恨我兄妹，特意道歉来了。说着世间间亚塞春笋捧着玉杯来到郑子明的眼前，只见他秋波含情，百媚千娇，令人陶醉呀。哪知道郑子明不吃这一套，心想，冲他那个轻浮劲儿，就不是个好东西，我二哥拿他当宝贝，江山呢非丢了不可，最好叫我二哥把他撵出宫院。想到这儿，他把脸呱嗒就撂下来了。郑子明这张黑脸要是一撂啊，就够15个人看罢了月的。哎，我说韩娘娘，别说了，就你那哥哥韩龙，当了3天官就飞扬跋扈，仗势欺人，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和我相遇，让我给他躲道，他算什么东西？哎，他张口骂我黑探头，闭口骂我正黑子，我打他是轻的。替我二哥教训他，事情啊过去就算了，我这个人不记仇，但是他以后得老实点，如果还是老样子犯在我头上，哼，我不会饶他。韩素梅说，哎，奴家赔礼敬酒呢，千岁你是真不开面啊，哼，不识抬举。长袖一甩，小脸一撂，回到自己座位上巴嗒巴嗒掉眼泪儿。赵匡胤见老婆受了委屈，心中生气，酒劲儿往上一撞，有点醉了，他借酒盖脸儿。三弟呀，你的脾气也太大了，韩龙你也打了，你也骂了，你二嫂也给你赔礼道歉了，我从中给你们调停，你见好就收呗，干什么没完没了的。郑子明一听火上来了，哦，我才明白呀，说了半天，万岁啊，你还是像你大舅子呀。哎，赵匡胤说，你这的什么话呀，我是一碗水端平啊，本想把韩龙找来在酒前给你们和解握手言欢，可你不依不饶的说些不三不四的，弄你的二嫂下不来台，这也没法找韩龙了。我说你怎么一条道跑到黑呢？郑子明一听啊，火更大了，他腾地站起来，拿起酒壶来个嘴对嘴长流水，半壶酒咕嘟咕嘟进肚了，就觉得浑身发烧，汗毛孔都炸起来，一伸手刺啦把衣服扯开了。二哥呀， 这事儿不能怪我呀。
7: 什么？不怪你还怪我呀？
6: 哎，你怎么卷我的面子呢？对韩龙你怎么赶尽杀绝呢？
8: 什么？我赶尽杀绝啊？分明你向着他。
6: 韩龙进京寸功违力，凭什么当上三品官？
7: 不就是他妹妹韩素梅进宫，他妹妹长得好吗？
6: 自从姓韩的女子进宫之后，你三天不朝夜许桃花宫，不理朝政，你算的什么明君？你算的什么真主？
7: 你别忘了，今天的锦绣江山是当初我们拿命换的，弄不好要败在你手。赵匡胤听到这些话，只气得额头上青筋蹦起多高，这张红脸都气紫了。
6: 好啊，郑子明啊，你骂我是昏君，你信任韩氏兄妹就是进奸远忠，你是昏你是明你自己知道。
7: 我记得当初你大闹御勾栏院，杀死刘承佑两个御妓的时候，你说过爱美女不爱江山的皇上早晚得亡国。殷纣王信妲己丢了江山，周幽王宠褒姒，烽火戏诸侯，失了天下。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6: 哎，今天轮到你自己头上，你就糊涂了。
7: 赵匡胤被郑子明骂的，浑身哆嗦，嘴唇发青，说不出话来了。韩素梅假意劝解：“
9: 哎呀，万岁息怒，可别因为小妃闹得你们弟兄反目啊。”
6: 赵匡胤说。好好好好好，三弟呀，我没想到你能说出这番话，你骂我是昏君，我跟你说不明白是非曲直，明天找苗军师高怀德评理，你骂吧。
7: 说完趴在桌上不理郑子明了。郑子明的气儿啊更大了。
6: 哼，今天不是我要来的。
8: 哎，是你请我来的。你不理我呀，我还不吃你这下眼饭，我走了。
6: 说一甩袖子，脚步踉跄走出宫门。
7: 赵匡胤迷迷糊糊地趴在桌上没动。
6: 韩素梅一看时机到了，心想不除掉郑子明我誓不为人。他一摆手叫宫女散去，转身出来找到了韩龙。
9: 兄长，刚才之事你知道了吧？
6: 我听到了。
9: 哎，我本想能够和解，看来不行了。郑子明不出，我们两个在这待不长啊。
6: 是啊，今天不下手可就没机会了。贤妹，我出的主意怎么样？
7: 照计行事。
6: 好。
7: 韩龙答应一声，带几个内侍走了。再说郑子明气呼呼的往外走，这风一吹呀，就往上撞了，是觉得头重脚轻，脚下没根，东倒西歪。他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嘴里嘟囔着：“
10: 二哥呀，你对不起我，你信服韩素梅也不信我呀，好不了了，江山非丢不可呀。”昏君呐、啊，我把你个昏君呐、啊！
7: 他晃晃荡荡走到分宫楼前，突然脚下一绊，扑通，啪！郑子明摔在地上。他刚想要起来，被两个人给摁住了。没等弄清怎么回事，被人抹肩头、拢二背，用绳子给捆上。郑子明机灵打个冷战，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他定睛一看，眼前恍恍惚惚站着四五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又瘦又高，水蛇腰。
11: 你们要干什么？
7: 嘿嘿，干什么？
6: 抓你，绑你。
11: 你谁？
7: 不认识了，我是韩龙。
11: 哦，你要干什么？
7: 干什么？郑子明，你辱骂皇上，将我主比作昏君，万岁大怒，命我们将你抓住伏法。
6: 哼，我以为你身怀绝技，闹了半天是个活饭桶啊，连一根绷腿绳你都没夺了啊，一根绳子就把你抓住了。
7: 哎，现在怎么样？
9: 你恨啊，
8: 你喊呢？我告诉你，现在是虎，你得卧着；是龙，你得给我盘着。你还有什么能耐？你使啊！
11: 哎呀，韩龙，你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敢抓你家三汪千岁，我把你万剐凌迟！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8: 韩龙一张嘴，呸！你就痛快痛快嘴吧，还不定谁把谁剐了呢。
11: 我要见皇上。
8: 行行行，我们呐，惹不起你，你在这等着，等候万岁发落。来呀，把这嘴给我堵上，放在一边看起来，等万岁传下口旨再定夺。是。半夜三更啊，郑子明大喊大叫，声音传得太远了。太监一伸手，刺啦，把衣襟给他撕下一块，团个团扒给塞到嘴里了。又怕他舌头根子硬，把这团布啊顶出来，又撕个布条给他勒上，把个郑子明急得摇头跺脚，就是说不出话来。再说韩龙，急急忙忙奔桃花宫，见到韩素梅，
12: 妹妹，
8: 哥哥。怎么样，大功告成，把郑子明已经抓住了，快请旨意。
12: 我害怕，我不敢。
8: 你怕什么？
12: 我怕事情漏了，咱兄妹可就没命了。
8: 哼，到现在怕也没用了，把郑子明放了，今天晚上我们都活不过去，怕也不行，非杀不可。即使将来我们给他敌长对命，今天也得杀他，反正他先死，我们后死。要是20年后犯案的话，哼哼，咱们就够本了。快去！
12: 哎，别哆嗦！哎，我知道了。
8: 韩素梅稳稳心神，回到屋中，看了看赵匡胤。赵匡胤趴在桌上睡着了。韩素梅到了近前，用手摇晃赵匡胤的肩头，口中呼喊
12: 万岁，请您苏醒，万岁，请您苏醒，请上龙榻安歇。
8: 他喊了数声，赵匡胤微睁耳目，朦胧中看着韩素梅，
11: 子彤，天到何时
12: 啊？快到三更了。
11: 我玉帝正恩呐、
12: 啊，哎，别提了，
8: 方才郑王爷讲古比金骂你，你还记得吗？
11: 对，朕是跟他争吵两句，哎，他脾气不好，别理他。
12: 哎呀，他把你比昏君纣王，比周幽王，然后不辞而别，拂袖而去。妾身拦也拦不住，哎呀，险些被他推倒，他欺君罔上，为何不处之？你怎么那么怕他呀？
11: 哎，子彤，不是我怕他，我是让着他，我和他是换命弟兄，网开一面，要是别人这么横行啊，一定杀之。
8: 赵匡胤一个杀字出口，就听外边有人答话，臣遵旨。赵匡胤隐隐约约听见遵旨俩字，忙问，
11: 外边何人？
8: 韩素梅忙说，
12: 万岁请安歇。
8: 说完伸出玉腕，搀着赵匡胤上了龙床，款衣解带，把被给他盖上。那么外边说话的是谁呢？正是韩龙啊。韩龙说声遵旨，转身奔分工楼，低低的声音说，万岁旨意下，汝南王不法，冒犯天子，欺君罔上，就地杀之。
12: 几个太监一听，吓了一跳，忙问，韩大人杀谁？
8: 杀郑王啊，谁传的旨？万岁呀、啊！你听清了吗？
11: 错不了。
8: 郑子明欺君罔上，万岁传旨杀之。
10: 哎呀，可别弄错了，
8: 错了有我呢！快快！可怜郑子明被奸臣暗害，就在分宫楼前十字路口被杀，人头落地，沾点石灰放在托盘内，用红布蒙好，等天亮交旨。尸体放在道旁的沟内，用芦席蒙上，打扫血迹，收拾干净。杀了郑子明，这几个太监可就害怕了，忙问韩龙：“
10: 我的国舅爷啊，万岁是酒后杀的郑王啊，等酒醒了，能不能不承认呢、啊？”
8: 韩龙摇头：“不能，一切有我呢，
10: 有你呀，可就没我们了。”
8: 说话的功夫，天光放亮，今天是大朝。赵匡胤沐浴更衣，来到了金殿，文武官员见驾已毕，两厢站立。赵匡胤处理一下国事，就想要散朝。韩龙捧着托盘就上来了，嘿嘿，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臣交旨。赵匡胤纳闷啊，韩龙交什么旨呢？我叫他干什么去呢？哎呀，韩爱卿，托盘内装的何物啊？请万岁过目。
10: 哦，
8: 赵匡胤明白了，以为是外地官员送的礼物。韩龙不好说，那我就看看呗。他一摆手，近臣将托盘接过来，放在龙书案上。赵匡胤揭开红布，低头一看，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头发散乱，遮住脸面，看不清五官。赵匡胤就觉得头发根发炸，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唰把红布盖上了。你别看赵匡胤是马上皇帝，武夫出身，疆场厮杀，出生入死，什么也不怕，可是在他面前摆个人头，他也害怕，忙问韩龙：哪来的人头？这是谁的人头？启禀万岁，是叛臣汝南王郑子明的人头。啊，就这句话，就好像半截空中打个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10天。
5: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6: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7: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8: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9: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10: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11: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9: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12: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5: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6: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7: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8: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9: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10: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11: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9: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12: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13: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4: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13: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15: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16: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17: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5: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6: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7: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10天。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

0: 服务桥城发展，
1: 展示桥城魅力。
0: 桥城之声，
1: 桥城之声。
0: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10天。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3: 大家好，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对于刚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们来说，新的人生旅程即将开启。这不，在桥城区肥河镇罗集村，一场暖心的助学金发放仪式正在举行。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是罗集村连续第3年用村集体经济收入为考上大学的学子们发放助学金了。8月20号上午，桥城区肥河镇罗集村的村委会里格外热闹。今年考上大学的准大学生和他们的家长陆续来到这里，参加村里组织的助学金发放仪式。根据考取院校，每位学生可以领到1000元到2000元不等的助学金。桥城区肥河镇罗集村党委书记张伟。
4: 这是我们为准大学生助学活动是搞了第3年，这是我们村里边一点心意，也是对孩子们的一种鼓励，希望孩子们到学校以后好好学习，将来出息了也不忘回报家乡。
2: 这份来自家乡的专属奖励让准大学生们倍感温暖。准大学生孙新雅。
5: 十分感恩这个村里面给的这个助学金，然后今后在大学期间也会好好的学习，然后今后学生归来会建设家乡，然后尽自己所能的话会回馈社会。
2: 准大学生李浩。
6: 非常高兴领取到了这个村里边发的这个助学金1000块，我想带着这份鼓励在将来的这个大学校园里边继续奋斗。
2: 在发放现场，不少家长也来到了现场，看着孩子接过助学金，他们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桥城区肥河镇罗集村村民孙恒敏。
7: 这个是考上大学呢，我都非常高兴，这回村里人又给俺拿了2000块钱的助学金给俺孙子，高兴，也谢谢村干部。
1: 近日，市卫健委上线正风航风热线，就市民关注的独生子女家庭补助等问题进行回应，我们一起来了解相关情况。现场有市民咨询，现在针对学龄儿童还有免费的窝国封闭吗？亳州市卫健委政法科3级主任科员侯雪科回答说，
8: 前几年呢是有这个政策，当时呢是因为我们市级联合县级呢有一个口腔行动这个方案，里面呢是针对一些就是在校的小学生，然后可以免费进行这个4颗6龄齿的这个窝沟封闭，但是这个口腔行动方案的这个执行的这个年份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的话是没有这个政策了。
1: 市民咨询自己是农村户口，今年10月份年满60周岁，如何申请独生子女补助？桥城区卫健委人口家庭股张思雨回答说：
9: 就是如果你2026年年满60周岁，也就是1966年出生，那么你在你上一年，也就是你2025年的11月份左右，就可以去你户籍所在地，然后去申请填写那个一张我们的这个奖励扶助的申请表，然后提供一些相关的证件以及信息就可以了。经过国家的这个审核，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这个资金会在第2年，也就是你年满60周岁的当年的12月份之前打入到这个账户里面。
1: 一市民咨询，听说今年政府免费给老人小孩打流感疫苗是真的吗？亳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孙法明回答说，
10: 这个政策呢是我们26年我们省民政和我们卫健委下发的文件，主要这是以老以小，也就讲65岁及以上老人，但是就主要局限于农村地区，包括这个在校的这个中学生，这块我们现在正在摸底排查，把这个名额没有限制，说我们鼓励大家就要能种接种，就要你符合条件的就应种尽种， 没有任何上限。
2: 出门逛景区找不到讲解，看不懂背后的历史故事，不少游客都有过这样的困扰。最近我市曹操地下运兵道迎来了一位新导游 AI 数字人蔡文姬正式上岗。这两天的运兵道景区里，不少游客刚踏进地下长城就被这张科技新面孔吸引，不用凑在展板前眯眼读小字，也不用扎堆等人工讲解，走到 AI 数字人蔡文姬的互动终端前开口提问，就能得到实时回应。
11: 你好，蔡文姬。
12: 你好。
2: 阜阳游客侯瑞杰。
13: 数字人蔡文姬讲得通俗易懂，大人小孩都能听懂，而且还具有趣味性。
2: 江西九江游客刘刚。
11: 我们平时的话来这边就是要看这个讲解牌呀，或者是请导游这个为我们讲解，现在如果说有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就很方便 AI 互动，问他问题他就可以回答我，让我更好的了解这个景区。
2: 作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运兵道藏着大量曹魏军事细节，不少游客之前逛完还是一知半解，这位和曹魏文化渊源深厚的数字人讲解员补上了传统游览的短板。博州市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邓亚娟。
14: 目前正在加紧的打造曹操数字人，在曹操数字人上线之后呢，其实可以让游客更多的去了解曹氏家族，曹氏的历史文化，包括我们的建安文学，以及呢古地道、军事文化、政治、军事各方面都能够更全面的了解。
15: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6: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5: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6: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5: 有这么一说呢？
16: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5: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6: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5: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6: 哎，干杯。
1: 来自乔城一线的报道。下面一起关注来自乔城一线的消息。今年以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乔城分局积极服务全区经济建设和项目建设，采取有效措施开展土地收储管理工作。该局结合城市建设和项目用地需求、投资地块的意向和规模等，认真谋划，主动服务，科学编制收储计划，并纳入岗位责任目标，强化措施抓增量、挖存量，在开展用地报批的同时，积极做好改制企业等闲置土地清理，扎实推进土地收储。截至目前，全区已收储存量土地197亩，收储新增建设用地2550.5亩，共计完成收储2747.5亩，超额完成全年1200亩目标任务。下一步，乔城区将有序推进土地供应，更好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2: 为进一步培育文明新风，倡导勤俭节约、崇德向善的传统美德，近日乔城区沙土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志愿者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活动，以接地气、暖人心的方式推动文明理念走进千家万户。活动中，志愿者以拉家常的形式与群众面对面交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重点讲解婚事新办、孝老敬亲、后仰薄葬等文明理念。在婚嫁方面，志愿者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提倡在儿女婚嫁时不攀比彩礼，不讲究排场。作为父母，要理解和支持新风俗，把孩子们的真实感受放在第一位。在殡葬方面，倡导后仰薄葬，鼓励子女在老人生前多尽孝、多陪伴，反对白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此外，志愿者还引导群众在家庭生活及邻里相处中做到和谐友爱，多换位思考，多体谅，多理解，共同营造和睦融洽的社会氛围。
1: 为扎实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常态化整治中药材初加工领域环境污染问题，规范中药材抗防加工流程， 近期，桥当区卫岗镇全面开展中药材抗防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以精准监管、从严整改，推动辖区中药材初加工产业绿色规模化发展。结合辖区中药材抗防分布实际，建立镇村执法队员三级包保机制，将全镇13个村社区125个中药材抗防全部纳入网格化管理，细化岗位职责，明确管控范围，实现全域监管无死角，责任全覆盖，落实常态化巡查制度，加强关键时段巡查力度，严查违规燃煤、超标废气排放等问题，对违规加工行为及时劝阻、登记上报，从源头遏制污染隐患，聚焦问题整改，推进闭环整治，采取全域拉网式排查，逐点核查，建立台账，分类推进问题整治，对非法燃煤抗防坚决查处，对工艺落后、污染超标的老旧抗防督促停用改造。截至目前，全镇共查处非法燃煤抗防14处，停用改造问题抗防56个，收缴违规燃煤2余吨，专项整治取得扎实成效，有效规范辖区中药材加工经营秩序，强化宣传引导，筑牢群众防线，坚持整治与宣教并行，积极向加工农户、经营主体普及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讲解清洁能源烘烤的环保优势，引导从业者主动摒弃粗放加工模式，推广使用环保节能加工设备，切实提升群众生态环保意识，筑牢群防群治基础。下一步，该镇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常态化开展抗防巡查管控，紧盯整改落实情况，深化绿色加工宣传引导，逐步推动中药材初加工产业转型升级，全力守护辖区生态环境质量。
2: 多彩画笔绘文明，垃圾分类润人心，为创新垃圾分类宣传方式，普及绿色低碳理念，美化人居环境，近日桥城区薛各街道他王社区开展彩绘文明墩分类护家园主题活动，将小区单调冰冷的隔离石墩打造为生动直观的垃圾分类宣传阵地。活动现场，志愿者现场讲解垃圾分类知识与绘画技巧，大家分工协作，提笔创作，尽情发挥创意，将环保元素、文明标语绘于石墩之上，让单调的水泥设施渐渐焕发出鲜亮活力。经过精心勾勒填色，辖区隔离石墩焕然一新，色彩鲜亮的图案搭配混放式垃圾、分类式资源等暖心标语，将抽象的垃圾分类知识具象化，错落有致的彩绘石墩与小区绿化、楼栋景观相映成趣。此次活动兼具趣味与实效，摒弃传统说教式宣传，以沉浸式创意彩绘搭建常态化宣传平台，让居民在日常出行休憩中潜移默化学习分类知识，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模式，有效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和环保实践的热情，打通垃圾分类宣传最后一米，让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持续助力文明宜居社区建设。
1: 近日，亳州公交81路战友车队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一位乘客提笔写下诗句，字里行间满是对这条老兵公交线路的认可与赞美。
12: 为81路点赞，八一线路是老兵。
1: 这首题为《为八一路点赞》的诗，作者是市民常见，他是一位供电退休人员，今年70多岁了。由于经常乘坐81路公交车，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打油诗。打油诗里书写了车队队员脱下军装转战公交岗位，坚守服务一线，用心服务市民出行的动人风采，也道出了众多乘客的共同心声。市民常见，
12: 所以咱为他们这个辛苦，为他们的付出，为他们这个点点滴滴，为他们这个对乘客的那种热心，我说出于这种心，我就写了。
1: 据了解，亳州公交81路战友车队于2021年8月1号正式组建，车队驾驶员大多为退役军人，5年来，队员们始终坚守退役不褪色的军人本色，把部队的优良作风带到公交车厢之中，将微笑服务、温馨公交的服务理念落实到每一趟营运、每一次停靠。常见，
12: 你上车我还热情啊，请坐好呀，老年人注意安全呀。如果碰见老年人下车时候顶不动啊，有的主动车停下来， 提前到车门口帮着老年人搀着下来，我也顶上了东西，就这个举动说实话感动了我。他就是对老年人关心，有的嘴甜，年龄大一看，阿姨坐好，叔叔坐好，哎，他叫你个阿姨，叫你个老大，你看他心里看他暖。
1: 乘客的认可是对车队全体人员最大的褒奖，更是继续做好服务的不竭动力。蒲州公交集团81路公交车驾驶员任兵：
17: 非常感谢常先生对我们81路公交的认可，受到他写的打油诗，我们心里非常温暖，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也是鞭策。今后我们会一如既往做好车厢服务，用心对待每一位乘客，把温暖传递给更多的市民。
18: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19: 你愿意嫁给我吗？
18: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19: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征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再会。
2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

0: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十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
1: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3到4级。
0: 三线地区的气温分别为：
1: 谯城23到31度，郭阳23到32度，蒙城24到32度，利辛23到32度。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 谯城区大力推进村社区直播间建设，靠着网络直播的新形式宣传政策，倾听老百姓的心声，收集群众意见。
0: 中国联通博州分公司的嘉宾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宽带业务、号码服务等问题进行回应。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怎样才能睡眠好，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2013年8月至2018年4月，这是习近平同志2013年8月至2018年4月期间文稿中有关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内容的节录。一，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本质上说，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党性和人民性都是整体性的政治概念，党性是从全党而言的，人民性也是从全体人民而言的，不能简单从某一级党组织、某一部分党员、某一个党员来理解党性，也不能简单从某一个阶层、某部分群众、某一个具体人来理解人民性。只有站在全党的立场上，站在全体人民的立场上，才能真正把握好党性和人民性，把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搞碎片化，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二，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作风反映的是形象和素质，体现的是党性，起决定作用的也是党性。我们改进作风不能简单就事论事，以为把眼前存在的作风问题从面上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而是要举一反三，透过作风看党性，在解决作风问题的基础上解决好党性问题，这是改进作风的一个重要着眼点。2013年8月31日在辽宁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1: 现如今数字化服务越来越普及，谯城区也紧跟潮流，创新基层治理的新方式，全区大力推进村社区直播间建设，靠着网络直播的新形式宣传政策，倾听老百姓的心声，收集群众。

0: 意见。这种新模式有效解决了传统宣传方式的各种难题，让干部和群众之间的沟通更顺畅、更高效。在旭格街道马园社区，工作人员李婉正在社区的和美直播间里给居民们线上讲解各类惠民政策。说起以前的工作方式，李婉坦言，过去全靠人工入户宣讲、张贴公告，不仅费时费力，还经常出现政策传不到位、群众诉求收集不及时的问题。李婉：
1: 以前我们宣传政策吧，都是全靠我们的王科长、王科员入户去向他们居民讲解，然后或者是在各个楼栋上张贴一些宣传单啊什么东西的，就是比较浪费人力物力。而且很多年轻人早上老早的出门上班，然后晚上又很晚才回家，也不一定能关注这些信息。
0: 自从社区直播间正式上线后，工作方式彻底变了。工作人员顺着大家平时爱刷短视频看直播的习惯，开展线上政策科普。直播的时候，居民可以随时在评论区提问、留言互动，工作人员实时答疑解惑。这种双向沟通的新模式大大减轻了基层工作人员的负担，政策宣传的覆盖面也变得更广了。李婉：
1: 宣传到更多人，他们也可以线上留言或者是评论区留言，我们会及时回答问题，这样就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0: 这种接地气的线上直播服务也得到了辖区居民的一致好评。对于大家来说，了解政策、反映生活里的难题，不用再跑腿，线上就能搞定，又及时又方便。居民李静雅：
2: 现在有这个直播间的形式，可以能及时的解决我们的民生问题，我感觉是非常好的。
0: 据了解，马园社区的直播间有着双重功能，不只是单纯的政策宣讲平台，也是收集民情民意的窗口。社区会把直播中收集到的群众疑问、诉求一一登记在册，建立问题台账，全程跟进处理，保证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同时还会根据居民的实际需求，定制每期的直播主题，让直播内容精准贴合大家的生活，真正解决群众的烦心事儿。马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刁无贝：
3: 直播间既是政策宣讲台，也是民情收集站，线上收集到的群众疑问诉求，社区做好登记台账，做到事事有回应，为把直播间办实办好，社区结合辖区居民需求，科学谋划每期直播选题。
0: 线上直播搭配线下服务的工作模式，进一步拉近了社区和居民之间的距离，让基层服务更有温度。刁无贝：
3: 我们会常态化开展直播，围绕群众急难筹盼，确定直播内容，把政策讲明白，把服务送到位，线上线下协同发力，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共建和美家园，共享幸福生活。
0: 截至目前，辖政区已经建成并投用了55个村级社区直播间。这些直播间的作用十分广泛，不仅会直播推介本地特色农产品，助力各村壮大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还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民情沟通工作，成功打通了服务群众的线上最后一公里，用数字化力量为基层社会治理、乡村振兴工作赋能增效。
4: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5: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被碰瓷不用怕，不承担赔偿责任。
6: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大亮这个人呢，好吃懒做，没有经济来源，他很苦恼，就想着怎么来点钱快呢。后来他发现碰瓷儿来钱很快，尤其是在路上故意碰瓷儿豪车，因为豪车车主呢不想陷入纠纷当中，一般啊都会给钱了事。于是呢，大亮行动起来，有一天走在路上，挑了一辆豪车，咣当一下故意就碰了上去，随后倒地不起，要求车主小美赔偿。那么小美对此应该怎么办呢？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69条的规定，如果受到的损害是因为行为人故意而为之，那么是不用承担赔偿责任的。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碰瓷儿这种行为，让自己陷入到纠纷当中，立刻打电话报警，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0: 下面请听防电诈案例：遭遇电诈反骗1800元被拘，遇到骗子能骗回去吗？
7: 近日， 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两男子反向骗取境外电诈分子1800余元，被行政拘留，引发热议。据了解，周某和袁某无意中看到高薪招聘的招聘信息，周某识破了此为常见的诈骗套路，于是佯装答应对方开出的条件，声称自己还要带一个朋友过去，也要住宿，吃饭为由骗取境外诈骗分子1800余元。遇到骗子能反骗回去吗？一起来看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志广律师的专业解读。
8: 遇到诈骗，不应以私利救济，也就是以暴制暴的方式应对犯罪。即使对方是诈骗分子，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反骗骗子钱财，也属于不当行为，严重的可能涉及诈骗犯罪，面临刑事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要认定诈骗犯罪，除了使用欺骗手段，还需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如果行为人只是为了拿回自己被骗的钱财，即使使用了一定的欺骗手段，也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成诈骗犯罪。但是如果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反向获取超过自己被骗数额的钱财，同时主观上对这部分超出数额钱财具有非法占为己有的想法，则可能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数额较大，同样涉嫌诈骗犯罪。本案中，周某和袁某利用虚假信息诱导对方转账，符合诈骗行为的基本要素，但是诈骗的金额没有达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且与普通诈骗相比社会危害性较低，因此警方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现实中遇到诈骗行为，积极寻求警方帮助，避免维权行为触犯相关的法律。
5: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对话篇》。
9: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10: 垃圾桶里捡来的。
9: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0: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9: 爸，

0: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
2: 嘟嘟嘟嘟。飞标电动三轮四轮车俗称老头乐，虽然看似便捷，但实际上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其危害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车辆安全性能差，极易引发恶性事故。此类车辆本身技术含量不高，制造工艺粗糙，缺乏防撞钢梁、安全带等基本安全防护配置，车身窄，底盘低，重心高，导致车辆稳定性极差，且刹车、灯光、转向等关键部件性能普遍不达标。部分车主还会私自用篷布、塑料布搭建防雨棚，严重遮挡视线。在违法载人或装载货物时，车辆极易失控翻车，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往往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恶性交通事故。
3: 二、驾驶人安全意识淡薄，交通违法频发。驾驶此类车辆的人员大多未经过正规的驾驶技能和交通安全知识培训，对交通法规不熟悉，安全意识薄弱，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车速快于普通自行车和行人，极易发生刮擦，同时闯红灯、逆行、随意变道、强行超车、违法掉头、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多发，严重扰乱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
2: 三、违规载人隐患极大，遇险缺乏应对能力。电动三四轮车违规载人危害极大，驾驶人有时为了顺道方便他人不好意思拒绝，但一旦遇到紧急情况，由于缺乏专业训练，对路面险情的预判严重不足，根本没有能力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最终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3: 四、缺乏保险保障，事故赔偿极其困难。非标电动三四轮车属于三无产品，无牌、无证、无保险，基本无法办理机动车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驾驶人往往难以承担巨额的赔偿责任，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和经济损失无法得到及时足额的保障，极易引发赔偿纠纷，甚至导致家庭经济陷入困境。
2: 亳州交警郑重提醒，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坚决做到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

0: 标电动三四轮车。特别是为了孩子的安全，请坚决拒绝使用此类车辆接送孩子，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1: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2: 昨天上午，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宽带业务、号码服务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市民打电话反映，之前有一个联通手机号销户的时候机顶盒丢了，扣了100块钱，工作人员告知他如果机顶盒找到了随时拿回来归还这100块钱。前段时间机顶盒找到了，工作人员却不愿意退。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秦远远回答说，
3: 三院之后我们会查询一下当时您入网的时候一个具体的情况。
4: 这个不是查询入网情况的问题，因为当时退网的时候，因为那个联通公司的这个业务员都是这样跟我说的。
3: 我们会查询一下是当时谁给您办理的，然后我们具体了解一下情况之后，详细的核实之后呢，我们会有专人给您联系。
2: 有市民反映联通套餐有点贵，想改套餐，听说改套餐打10010客服电话办不了，只能去营业厅办理，想问一下是不是真的。秦远远回答说，
3: 10010本身就是我们联通的客服热线，这个用户可以拨打咨询办理业务都是可以的。
2: 一位市民反映，筑梦社区内办公人员多，信号塔显示是 5G， 但是因为超负荷运行，网速非常的慢，基站调整方向后效果也不太好。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网络部副经理丁欢回答说，
5: 信号呢，这个时好时坏的有几个方面，就是一个就是方向角度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这导致我们这个弱覆盖，然后另一个方面就是可能就是人流量这个比较高，然后导致这个大量用户啊接入我们这个网络，会造成这个基站负荷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能够通过后台的这个参数调优，尽快的给你这个完成这个现场的一个处置。与此同时呢，就是包括我们其他周边的一个位置呢，我们也在这个梳理这个弱覆盖的一个情况。这个工作呢，我们会与这个电信呢尽快这个沟通推进，然后给你一个明确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时间点，给你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
2: 一位残疾朋友拨打电话咨询，自己使用的是联通电话卡，针对特殊人士，联通公司能不能免流量？秦远远回答说，
3: 为了关怀我们的就是特殊群体，然后目前就针对我们残疾人的话呢，一直推出的都有一项专属的一个优惠，针对符合条件的这个用户，然后可以赠送500兆的流量，或者是100分钟，然后乘以36个月，就是2选1，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择。
6: 健康小贴士，
0: 亳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今年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接种遵循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原则，请有接种意愿的人群及时到村卫生室或乡镇卫生院进行登记。
2: 建议大家尽量晚上22点到23点之间睡觉，每天睡够7到9个小时，睡好了体内激素分泌才会平稳，从根源上减少夜里想吃东西的欲望。睡前少刷手机，别看美食短视频，可以做做腹式呼吸，简单冥想，让身心放松下来，更利于入睡。
1: 立讯精密亳州联韬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摒弃陋习彩礼篇》。
7: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8: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7: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

0: 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1: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2: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 走。
3: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2: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7: 打主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8: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6: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5: 新一期走进农家本周是重磅开播，栏目扎根药都大地，聚焦乡村百态，定格田间烟火，以真实镜头记录本土乡村风貌，讲述暖心乡土故事，分享实用三农干货。本期内容看点十足，精彩纷呈。
6: 看点一，逐梦乡间，失明青年吉他弹唱点亮人生。在谯城区大洋镇，有一位特殊的追梦人，他虽双目失明，却从未向命运低头，潜心学习吉他弹唱，还通过拍摄短视频记录生活，传递温暖，收获众多网友关注。本期节目带你聆听他坚韧励志的追梦故事。
5: 看点二，秋收关键提醒，后期田间管理切莫松懈，气温转凉，农作物即将步入成熟关键期。不少农户认为庄稼长势向好，便可疏于管理，坐等收成，实则不然。秋收后期田间管护至关重要，一旦管护不到位，前期优良长势将付诸东流，直接影响最终产量。节目科普实用农耕知识，助力农户稳产增收。
6: 看点三，村集体经济反哺教育，赋能乡村振兴未来。乡村振兴既要富民增收，更要育民育才。谯城区城富镇高堡村深耕教育帮扶，连续三年依托村集体经济收入，为村内考上大学的学子发放升学红包，以集体之力助力学子追梦，用暖心举措培育乡村人才，为乡村振兴积蓄长远后劲，彰显乡村新风尚。
5: 播出时间：农村频道首播周日18:30，重播周日22:00，周一7:00、12:30，周二12:30。综合频道播出时段：周日20:00、21:05、22:45。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9: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00至下午7:00，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谯城区先锚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6: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5: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明星私房话。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将特别连线一位低调的传奇人物，他是谁呢？喂，
2: 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
1: 没错，电话那边是我们的机器战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他第一次接受电台的电话连线。那么咱们长话短说，请问你平时需要充电吗？
2: 是的，我现在就在充电，电力充足才能保卫我们的地球。
1: 那么你在业余时间最喜欢干些什么呢？
2: 当然是泡个热水澡了，我爱洗澡，身体好好。
1: 喂喂，
2: 对不起，我忘了身上还连着电源呢。
0: 提醒您，家庭用电要当心，幸福美满合家欢。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3: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3: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3: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4: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10天。
5: 假日里，金鸡侠正在城市上空巡逻，突然
6: 警报，一对情侣开车不慎落水，不好，我得赶紧去看看。
7: 大伟，怎么办啊？
8: 我这边车门打不开了，快试试你那边。
7: 我这也打不开呀，
8: 看来得砸窗了。
7: 咱这是新车呀，
8: 顾不了那么多了，保命要紧。快快把那高跟鞋脱下来，用鞋跟砸。
7: 机器侠来了，
6: 快抓住我的手。
8: 太感谢你了，机器侠。
6: 汽车落水，车门无法打开，可用车载灭火器或安全锤敲击侧边窗玻璃边缘逃生。油出时要小心，别被碎玻璃划伤。
0: 提醒您，车内常备安全锤，落水破窗速逃生。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

0: 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2: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2: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0: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3: 博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博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0: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博州分公司、国源保险博州分公司、中国电信博州分公司、
3: 博州骨科医院、
0: 中国人寿博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博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博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3: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4: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5: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6: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博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7: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0: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7: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0: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博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8: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上线情况。本周我们首先来关注本周一市人社局上线时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来关注企业如何办理参保登记。目前我市新开办企业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登记时，可以同步选择进行社保参保登记，数据会直接推送至社会保险系统，无需单位再申请办理。如果企业已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过，或者忘记选择同步办理，可通过安徽省政服务网参保一件事办理，或者到所属的社保经办机构进行办理。所需要的材料是法人身份证的复印件和营业执照复印件。试用期是否应该缴纳社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试用期也应该依法依规缴纳社会保险。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关心的问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摊保对象范围包括，凡是我市

0: 户籍，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均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如何进行参保缴费？缴费档次选择有200元至9000元，共16个档次。那政府呢，给予最高每年40元到200元不等的贴息补贴。手续呢非常简单，可以呢通过皖世通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进行办理就可以了。那怎么样领取呢？年满60周岁，累计缴满15年，且未领取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办理流程，那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就可以了。另外呢，比如说在2009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已达60周岁，没有个人养老金的，直接领取相关待遇。目前养老金的标准是2025年7月起，我市基础养老金调整为桥城区和郭阳县每人每月 191.5 元，蒙城县每人每月 194.5 元，利津县每人每月192元。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养老金为基础养老金加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余额除以计发月数139加年限养老金。为什么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呢？从今年起，参保人如果选择9000元的档次，连续缴纳15年，按照利息计算是 3.59%， 到达60周岁的话，可以一个月领取1400多。如果说选择6000元的档次，参保15年，按照 3.59 的计算，那比例 3.59 的话，那达到60周岁可以领取1000元。如果说是5000元的档次，那可以领取900多元。如果说是参加4000元的档次，逐年缴纳15年的话，如果说是还是按照 3.59% 的利息进行计算的话，那么60周岁可以领取700多。所以呢，看大家的这个实际情况，一般情况下就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如果说你选择3000元的档次啊，逐年缴纳15年，按 3.59% 计算的话，预计到60周岁可以领取600多元。15年养老保险全部缴纳的话，大概是每月领取这个500多元。
1: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三市住建局上线时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来关注公租房申请的相关问题哈。公租房呢，是国家提供政策支持，限定建设标准和租金水平，面向符合规定条件的城镇中等偏下收入的住房困难家庭、新进就业无职工和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出租的保障性的住房。公租房只租不售，不归个人所有，而是由政府或者公共机构所有，用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面向城镇住房困难的群体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租赁住房。我市公租房主要保障人群是三类，那一呢是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二是新就业无房职工，三是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申请人可自行申请实物配租或租赁补贴其中一种方式。那实物配租就是分配公租房，租赁补贴就是直接发放补贴资金啊，不分配公租房，二者呢不可同时享有。我市公租房实行的是网上申请，申请人可自行在政务服务网、博州分厅和皖世通来进行申请，或者是到街道办事处、社区办事处啊、管理区设置的代办点都可以。目前呢，我市各县区均开通网上常态化申请公租房的业务，符合条件的保障对象可以随时进行申请。目前采取的是轮候配租制度，各县区根据腾退房源情况，按照轮候先后顺序进行配租。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本周四市卫生健康委做客正风航空热线时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国家育儿补贴如何申领，已通过全国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来进行办理，也就是现场也就可以办理了。育儿补贴实行的是线上申请，通过皖视通、支付宝、微信进行申请，搜索育儿补贴，注册登记身份证号码或者是手机号码，填写信息，上传材料，出生医学证明、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银行卡等，等待审批。什么样的是符合领取条件的呢？从2025年1月1号起，对于符合这个法律法规规定的生育3周岁以下，2022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至其年满3周岁，补�贴标准为每孩每月300元。那育儿补贴什么时候发放？2026年的育儿补贴是按季度进行发放的。2022年出生的孩子26年还能享受吗？目前是不能的。2022年出生小孩只能在2025年申请一次，2023年出生的小孩可以申请2次，也就是2025年、2026年。2024年及以后出生的小孩可以申请3次，其中2024年、2025年出生的于2025年、2026年、2027年申请发放。2026年的育儿补贴怎么申请？情况没有变化，和2025年的情况是一样的，可以直接申请。情况有变化的话，需要重新提交佐证资料。
1: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生育条例对产假、护理假、育儿假是怎么规定的。那么自2022年1月1号起施行相关新的生育条例，条例相关规定，对于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妇，国家机关、团体、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应当给予以下奖励：第一，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的基础上延长产假60天，也就是158天；男方享受30天的护理假；第三呢，是在子女6周岁之前，每年给予夫妻各10天育儿假；职工在前款规定的产假、护理假、育儿假期间，享受其在职在岗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产假、护理假包含休息日，不包含国家法定休假日；育儿假不包含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
1: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困难我们鼎力相助，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热线回音，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桥镇区城富镇的蒋先生说自己是盲人，残疾人证损坏了，咨询补办证件的工作人员说要重新挂号鉴定，家中无人陪同，自己不方便，证件还有3年到期，为何还要重新鉴定？
2: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我去办好了。
2: 哦，现在已经重新鉴定好了是吧？
3: 对，鉴定好了，办好了，这马上该下来了。
2: 行，他们有没有给你解释为何要重新鉴定啊？
3: 他说的有的轻的，也有重的，有时候你重的宝贝减轻的，有的减轻的，你还有加重的。
2: 哦，就是残疾等级会有变化，对吧？
3: 对。
2: 哦，行，那您对他们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3: 满意。
2: 行，好的，蒋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3: 好的，谢谢你，好了。
2: 哎，不客气哈，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的。
0: 申先生反映，翡翠庄园6栋2年前因漏水维修过一次，但是一直没有解决问题，请帮助。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说了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联系了，然后带着那个维修的队伍，就和物业的维修队伍去我家里面了。
2: 嗯。
4: 然后就是顶板有2处漏水的，打了钉。现在钉打上了，然后后面那个腻子什么的还没有弄。
2: 哦，那现在还有渗漏情况吗？
4: 目前没有了。
2: 哦，行，那这个就是后续再把这个腻子再刮上就可以了是吧？
4: 对，然后还有2处他讲是在屋面上做，没做。
2: 哦，行，他们有说什么时候做吗？
4: 就前几天下雨，前面说过2天，然后现在 应该过了三四天了还没来，我正打算联系物业呢，问他什么时候来。
2: 行，那您这样，您到时候您关注一下，或者跟物业联系一下，到如果说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再跟栏目组进行联系，好吧？
4: 好的，好的。
2: 哎，行。
4: 好，谢谢啊。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的，好的。
0: 桥东区卫岗镇的陈女士咨询，自己一家人一直租房，请问能不能申请公租房？
2: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因为好像俺这个就是不能了，不符合那个条件吧，他们的。
2: 哦，不符合申请公租房的条件。
5: 对对对、啊。
2: 哦，我这边住保科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5: 哦，你说。
2: 啊，他说经过跟您联系，也告知您公租房政策了。根据政策和您的实际情况，目前建议您申请高新区市场化公租房租赁，或者呢，您等待桥城区市场化公租房开放之后再申请。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哦，对对对。
2: 哦，您这个可以租这个市场化的这个公租房，这个租金可能按就是市场化的这个价格来定。
5: 哦哦哦。
2: 嗯，行，他们这个回复可能是说高新区现在有市场化的公租房，但是桥城区还没有开放。
5: 嗯，但是俺不想上高新区那边，因为俺现在都在那个杏林家园那边、锦华府那边嘞。要是高新区的话，又比较远，不方便。
2: 行，那这样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咨询一下，看桥城区有没有这个开放市场化公租房的这个计划，好吧？
5: 好嘞，好嘞。
2: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再见。
0: 洪女士说，6月25号曾反映自己之前分得5间宅基地，被村里分给其他人2间，至今没有解决。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没有呀。
2: 村干部有跟您联系吗？
6: 村干部也没有联系。
2: 您从6月25号反映过之后，一直没有人跟您联系是吧？
6: 一直都没有一回联系。我昨天我上大队部问问去。
2: 嗯。
6: 我没去，我一会儿就上午去看。我问问这是咋不处理，是没有，这是咋回事？我就想问问去了。
2: 您这5间宅基地是什么时候分的？
6: 俺那时候没在家，在这个房20年头呗。
2: 20年之前分的是吧？
6: 没有分，俺没在家，他是给俺家那坏，俺跑掉了。俺拐过来，他又给俺跑掉，他盖2间屋子那个。俺这边还没1间，俺的屋子在那个嘞，还没半间。那边没盖完，他就都俺在东边住，他在西边盖2间。
2: 啊、哦，您是反映您和邻居的纠纷，还是说想要再申请宅基地？
6: 我纠纷这个，他再给我一份，我来就管了。你说我这个人，我跟你讲的，你说也按规划，你给我一份，也管。我也不说非要那，这个他还有占1间，他这玩意他大队的，他不给，他没，他不没有了，他没有了，我俺在俺虽然等着盖屋。俺不盖屋，管那个，俺也不想种上。俺再怎么盖屋，你没有了咋弄呢？俺这不想要吗？
2: 行，那这样，侯女士，我刚才也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贵阳县的回复，不知道到底他们是怎么回事。您这样，我们这边再帮您记录，再帮您反映。
6: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哎，不客气。
6: 尽快的，我想着给俺处理为好。
2: 啊，我们帮您催促，好吧？
6: 好好好好。
2: 哎，行行，
6: 谢谢，
2: 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6: 谢谢。
0: 雷先生，请问文采家园12栋什么时候可以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
2: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联系过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7: 现在他说能办，就是自己以前是在郊区这边有定点呀、啊，现在就是自己去办，能办。
2: 哦，到政务服务中心1楼是吧？
7: 对对。
2: 哦，行，那您这样，您到时候您带着相关材料，您前去申请办理，好吧？
7: 嗯，好的，好的。
2: 哎，
7: 谢谢了，
2: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7: 嗯，好，再见。
0: 王女士说自己在联滔电磁厂上班，厂里缴纳的有社保，租住的是韶花园小区，没有进行备案。小孩上学的话，厂里有名额，但是现在没有名额了，请问上学该怎么办？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哦，打过电话。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8: 他就是说了就近嘛。他就说了一个就近的上校。
2: 哦，那现在孩子可以报名了吗？
8: 现在 他在报名呢，我没拿到通知书嘞。
9: 哦，行，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教育局工作人员与您取得联系，也耐心细致的跟您解释了招生政策，建议您可以给孩子报名20中。2026年的招生文件也已经出台，报名条件和学区划分信息已在媒体公示，也请您及时关注相关的招生信息。这是他们的回复。
8: 嗯，是的，但是给说这样的话了。
9: 嗯，那现在孩子报的就是20中是吧？
8: 现在是单位又给那个再找，然后还没有通知呢。
9: 哦，行行行，那您再关注一下，到时候遇到问题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8: 好的，好的，谢谢啊。
9: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8: 嗯嗯嗯。
0: 刘先生说呢，中城双喜西区的物业在距离21栋一楼主卧窗户不到1米的地方安装了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桩，一到夜里有人触碰这个电瓶车，或者是刮风下雨的时候，电瓶车就会报警，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多次跟物业沟通挪走，但他们说挪不了，请帮助。
9: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0: 没有啊。
9: 物业有跟您联系吗？
10: 没有啊。
9: 那现在您跟物业反映，他们说挪不了。
10: 对。
9: 是什么原因呢？
10: 他就说挪不了。
9: 也没有说原因。
10: 没有说原因。
9: 那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啊？比如说呼吁业主别用这个报警器啊？
10: 解决方案他怎么解决呢？他现在小区里面就是在近期已经也连续多建了多个的停车棚，
9: 嗯，
10: 他完全就可以把这个充电跟停车这块都挪到棚子里面去，但是他现在就没这么干。其实他们那个，我据他们了解说，他这个充电桩也是外包给人家的，他直接一就可以就取消一个嘛，就少一点收入嘛，或者说装到别的地方不也行吗？
9: 现在这个充电桩是没有雨棚的是吧？
10: 对，现在是没有雨棚的，
9: 哦，
10: 就是离我们家窗户太近了，连1米都不到。每天就是，你看前几次刮那个台风的时候，半夜里面那个车子倒了之后，他就报警，然后他离我们家孩子的那个房间近得很，连1米都不到，就吵得半夜的孩子都睡不着，影响读书，影响休息。
9: 嗯，我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住房发展中心的这个回复。您这样这个情况，我帮您再记录一下，帮您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10: 只能通过住房发展中心去来管他们吗？这个城管了或者消防能不能管得到？能不能去反映？
9: 如果他没有占这个消防通道的话，没有对您产生安全隐患的话，那这个可能消防这一方面
10: 我也查了，问着豆包啊、搜索啊那些，就是说他这个充电，然后离那个居民楼太近的话，有很多国家的规定、法规，它都是不合规的。还有他就算他把充电桩挪走了，然后他停车区然后离居民楼太近的话，造成有多少分贝的什么声音了什么东西，他也是不合规的。就是他两项，然后他多项都不合规。
9: 他这个是每天固定会响，还是说只是这个恶劣天气的时候会响？
10: 他这个电动车吧，你有的电动车他一开锁的时候他就会响，有的时候他一关锁的时候也会响，有的时候那个倒了，别人如果推车子的时候碰到他的电动车，他也是会报警，就是报警会触发那个报警系统。
9: 哦，
10: 就是主要是噪音这一块。
9: 行，如果说他不是固定的噪音，那这一块不定时的响，那这个估计也不好测。帮您转办到这个住房发展中心，是帮您解决这个物业说挪不了的这个问题，因为他是物业的主管部门嘛。
10: 行，
9: 到时候您再关注一下，
10: 再反映一下吧。
9: 行啊，我们这边再帮您催促一下，再帮您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10: 行，好的，谢谢。
9: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下石河镇梅城的，有一位唐先生说，耕地呢被大队里面统一承包出去了，合同约定是6月份给租金，这都过2个月了还没给，每次问村里他们都是往后拖。
9: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1: 没有呀。
9: 石河镇政府呢？
11: 石河镇政府没有呀。
9: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1: 啊，你请讲。
9: 啊，他说接到您的反映情况之后啊，石河镇梅城村高度重视，梅城村已经及时与包地商联系催促发放，包地商表示8月份将发放地租，请您耐心等待，这是他们的回复。
11: 哦，谢谢你好。
9: 哎，不客气，他们也回复说因为您的电话当时关机，没有跟您取得联系。
11: 嗯，好。
2: 啊，行，您到时候再关注一下，看这几天会不会给您发放，好吧？
11: 好好，谢谢谢谢。
2: 哎，行，好，不客气，到时候有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11: 好，再见。
2: 嗯，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11: 好，谢谢啊，
2: 再见，不客气啊，再见。
11: 好。
0: 陈女士说，7月23号的时候咨询大地桥北头路西的万事新超市是否违建的问题，希望能够给一个回复。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非法集资、传销等涉重型经济犯罪日渐增多，犯罪手法不断翻新，严重危害了国家经济安全和人民群众利益。下面介绍涉重型经济犯罪的常见手段。一、亲戚朋友劝说、高利益遮掩、口口相传、熟人拉熟人的民间非法集资，不盲从，拒绝高利诱惑。二、小恩小惠拉拢，得信任好感，送鸡蛋、组织聚餐、免费旅游，莫贪小便宜吃大亏。三、心血头多，打感情牌，利用爱心慈善、扶贫互助、金融投资、高科技产品的名义实施传销犯罪，要警惕。四、新型网络传销花样多，消费返利、原始股、虚拟币、推荐奖、爆单奖，看到这些传销惯用词要警觉。温馨提示广大群众，不贪利、不侥幸、不盲从，理性投资，增强自我保护意识，珍惜自己的血汗钱，保卫父母的养老钱，守住子女的读书钱，请自觉抵制和远离非法集资、传销等，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2: 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来吧。
2: 我要开车了，
3: 开车了，我要，
2: 我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2: 我看红绿灯，
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2: 我开快车，
3: 快车开我，
2: 开车我累了，
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2: 红灯停，绿灯行，
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2: 交通规则记明白，
3: 千万不能反着来。
4: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10天。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

0: 母双双患病，家庭拮据，双胞胎姐妹想凭借自己的努力让家庭过得好一点。
1: 上大学期间我也可以勤工俭学，取得一个有益的成绩，然后毕业后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然后帮扶家庭。
0: 夏芳夜茶。

0: 联通公司为何不兑现承诺？
1: 因为当时退网的时候，因为那个联通公司的这个业务员都是这样跟我说的。
0: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继续来关注给理想插上翅膀特别报道。今天我们来认识一对双胞胎姐妹，她们的父母双双患病，家庭拮据，姐妹俩却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同时考上了大学。
2: 眼前正在桌子前学习的姐妹俩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姐姐刘艳蝶今年高考考了576分，已经被安徽建筑大学录取。妹妹刘艳杰今年高考考了561分，已经被安徽工程大学录取。家里一下子出了两位大学生，父母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3: 我爸爸就是本来是以为省活，然后就每天愁眉苦脸的，然后直到俺俩考上之后，我爸也变得开心了，然后逢人就说我他两个小孩都考上大学了。
2: 姐妹俩成长在乔城区龙阳镇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因为家里有四个孩子，母亲患有精神疾病，一直以来家里都不富裕，靠父亲打零工维持家用。在姐妹俩上8年级的那一年，父亲外出打工的时候被人骗了，回来之后呢，精神也变得恍惚。因为家里实在拮据，父亲就萌生了不再让姐妹俩读书的念头。
3: 有点恐慌吧，我也不知道以后咋办，迷茫，不知道未来要干什么，有点绝望。继续上学才会有更多的机会，我不想这么早就辍学。
2: 后来在妈妈的坚持下，姐妹俩又重新获得了上学的机会。面对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姐妹俩比之前更努力了，
3: 更加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平常在学校的时候，我也会和其他小伙伴一起玩，但是自从发生这件事之后，我都不和他们一块出去玩了，我就在天天就待在教室里，然后就看书学习。
2: 可麻绳专挑细处断，姐妹俩上高一的那一年，父亲又查出了肿瘤，后来做手术切掉了一个肾，往后经历了化疗，父亲就干不了重活了，这个家里的日子也就更难了。好在姐妹俩很懂事，生活处处节俭，在学校里也有助学金的帮扶，没有耽误学习。现在父亲恢复的还不错，只需要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也有低保兜底。姐妹俩考上大学之后就申请了助学贷款，对于未来姐妹俩都有着更为美好的憧憬。
3: 我希望我能在大学生活里面继续保持我高中那样的努力，尽管现在家庭困难，但是我有助学贷款，我在上大学期间我也可以勤工俭学，取得一个有益的成绩，然后毕业后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然后保护家庭。除了学习，我其他什么也没接触过了，我只接触过学习了。所以我就想长大之后我就想走出去，我想看看我们国家更全面的一些容貌，想知道国家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而不是只是从手机上得来一些信息。不仅要为我自己的家庭减轻负担，我还想为我们国家做一些和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0: 上期的给理想插上翅膀特别报道，我们讲述了李硕的故事。他9岁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尽管身体被疾病折磨，却依然坚持上学。今年高考顺利被安徽中医药大学录取。他的故事一经报道，就有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表示愿意帮助他。
2: 上午，亳州市爱心协会携手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一起来到了李硕的家里。爱心企业代表亲手把5000元的爱心助学款送到了李硕的手中。
4: 这是我代表公司全体员工给你的点心意，到大学里边然后好好学习啊！
5: 谢谢
4: 啊！经过了解呢，他这个情况很特殊，然后休学了2年，还能被中医药大学录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励志的孩子。希望他到大学以后能好好学习，坚持锻炼身体。
2: 爱心人士丁成玉得知了李硕的经历之后，也想尽一点绵薄之力，现场拿出了1000块钱交给了李硕。
6: 这个钱不多，是一种鼓励，一个是加油，二个是打击，希望他呢进入大学的门槛呢能考出好好的成绩。
7: 今天非常感谢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来帮助。

0: 我，然后给我学费，然后还给我一些生活用品。然后在大学里面我会好好学习，然后把身体养好，然后有一份工作，我也会尽自己的所能去回报社会。
1: 近日，亳州公交81路战友车队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一位乘客提笔写下诗句，字里行间满是对这条老兵公交线路的认可与赞美。
2: 为81路点赞，八一线路是老兵。
1: 这首题为《为81路点赞》的诗，作者是市民常见，他是一位供电退休人员，今年70多岁了。由于经常乘坐81路公交车，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打油诗。打油诗里书写了车队队员脱下军装转战公交岗位，坚守服务一线，用心服务市民出行的动人风采，也道出了众多乘客的共同心声。
2: 所以咱为他们这个辛苦，为他们的付出，为他们这个点点滴滴，为他们这个对乘客的那种热心，我说出于这种心，我就写了。
1: 据了解，亳州公交81路战友车队于2021年8月1号正式组建，车队驾驶员大多为退役军人。5年来，队员们始终坚守退役不褪色的军人本色，把部队的优良作风带到了公交车厢之中，将微笑服务、温馨公交的服务理念落实到每一趟营运、每一次停靠。
2: 你上车我还热情啊，请坐好呀，老年人注意安全呀。你说碰见老年人下车时候顶不动啊，有的主动车停下来，提前到车门口帮着老年人搀着下来，我也顶上了东西。就这个举动，说实话感动了我。他就是对老年人关心，有的嘴甜，年龄大一看，阿姨坐好，叔叔坐好，哎，他叫你个阿姨，叫你个老大，你看他心里看他暖。
1: 乘客的认可是对车队全体人员最大的褒奖，更是继续做好服务的不竭动力。
3: 非常感谢常先生对我们81路公交的认可，收到他写的打油诗，我们心里非常温暖，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也是鞭策。今后我们会一如既往做好车厢服务，用心对待每一位乘客，把温暖传递给更多的市民。
1: 再过几天，全国客商和游客就要来咱亳州了，小区安不安全直接关系到咱城市的形象。昨晚，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集中夜查行动，对辖区小区内电动车违规停放、飞线充电、堵塞消防通道等突出隐患进行现场劝导和查处，为亳博会营造安全放心的居住环境。
4: 今晚的消防夜查，我们跟着其中一个检查组来到了市区的牡丹家园小区。那么这个小区呢，属于还原小区，住户多，电动车保有量多。那接下来咱们就上楼看一看都有哪些火灾隐患。
5: 2-3个这个飞线都在这儿，你这个一定要给业主通知到位啊，把这个飞线撤掉，对吧？要不然一旦发生这个火灾，这个危险性非常大。
1: 在小区内，消防行政执法人员看到不少业主喜欢飞线充电，执法人员介绍，飞线充电隐患极大，电线长期风吹雨淋，容易老化破损短路，充电器遇水一打火引发火灾。提醒市民切勿撕拉电线，要使用小区专用充电桩充电。接着，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在对小区楼道进行检查时，发现了不少电动车上楼占用堵塞通道的情况。
5: 放在这个楼梯口这个了，它这个一失火，烟气全部往上蔓延。有一个电动车，就光这一栋楼，我们目前就发现了有5辆了。
1: 现场，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对违规停放的电动车进行了贴条警告处理，随后联合物业工作人员对电动车进行了挪移。
5: 检查中发现部分小区存在电动车入户充电、楼道堆放杂物、撕拉电线等问题，在此提醒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消防安全规定，杜绝各类危险行为。下一步，大队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夜间巡查，加大隐患整治力度，严厉查处消防违法行为，切实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暑期，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基金会联动各县区慈善协会，扎实开展高考困难学子专项助学。

0: 行动，发放77.18万元助学物资，惠及259名学子。记者从市财政局获悉，前七个月，全市通过一卡通系统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23637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9%，惠及农户125.2万户，户均受益1888元。近日，市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组织开展2026年度3A级旅游景区评定工作。蒙城县科技馆被评定为3A级旅游景区，也是此次唯一一家3A级旅游景区获评景区。开学在即，校车能否安全上岗？交警开展安全检查。
1: 主要检查内容呢，由这个校车的整体的车况，还有车内的安全带、这个安全逃生锤、灭火器。
0: 机顶盒丢失，扣了100块钱，说好的设备找到钱返还，联通公司为何不兑现承诺？
2: 因为当时退网的时候，因为那个联通公司的这个业务员都是这样跟我说的。
3: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气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0: 新学期即将开启，眼下高一新生正在军训。8月26号上午，交警铁骑走进亳州三中，把生动有趣的交通安全课堂搬进了军训现场，让同学们在轻松的互动氛围里学知识、守规则。课堂上，交警结合学生日常上下学出行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过马路、骑行电动车、乘坐车辆的安全常识，重点提醒同学们杜绝横穿马路、骑车逆行、闯红灯等危险行为。
5: 过马路的时候啊，不要低头玩手机啊，不要追逐啊，不要打闹。
6: 通过大功率电池啊，改正原来电路是非常容易起火的。
0: 不同于传统的单向宣讲，本次活动形式丰富，趣味十足。现场专门设置交警手势操展示环节和酒醉驾模拟体验环节，同学们戴上模拟眼镜，沉浸式感受酒后醉驾状态下视线模糊、重心不稳、判断失常的状态。现场还开展交通安全有奖问答，民警围绕日常出行安全知识点随机提问，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抢答，现场氛围热烈，答对问题的同学还收获了可爱的交警小型玩偶。
7: 同学们看清楚啊，这也是我们很多同学最容易忽略的一个地方啊，虽然戴上头盔会要把安全卡给扣好。
0: 现场同学们还坐上铁骑，感受生活中交警带来的安全感。沉浸式互动式的宣传方式极大调动了大家的学习积极性，让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
8: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感觉交通安全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以后我肯定不会闯红灯，不逆行，安全文明出行。
9: 通过这次的交通安全活动，我学到了很多交通知识，比如不能闯红灯，然后骑车要戴头盔，还收获了交警小熊，收获非常多，感觉非常开心。
10: 我们以铁骑进校园这种直观生动的形式，向刚入学的学生普及交通法规，重点提醒学生们骑乘电动车要佩戴安全头盔，认识非法改装电动车的危害性，让安全教育更接地气，守护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
0: 秋季新学期快要到来了，孩子们上下学的乘车安全备受社会关注，也是不少家长心里最惦记的事儿。为把安全隐患消除在开学之前，我市公安交管部门正在行动，开展校车安全检查，坚决杜绝校车带病上路。
11: 校
6: 下您的这个生活能。
0: 在交通区赵桥乡，校车安全检查正在有序进行，交警仔细查看灯光、停车指示牌、轮胎等关键部件，还上车检查车内安全设施，同时核对驾驶员的驾驶资质，牢牢守好学生出行的安全关口。
1: 主要检查内容呢，有这个校车的整体的车况，还有车内的安全带、这个安全逃生锤、灭火器，还有这个急救医疗包是否齐备，和这个校车驾驶员的驾驶资质是否正常，还有平时这个校车驾驶员的安全宣传教育是否落实到位。
0: 为了迎接秋季开学，学校这边也提前忙活了起来，一手抓车辆维保，一手抓人员培训，力求给学生提供安全放心的校车接送服务。
11: 我们对所有的校车进行了提前保养，消除安全隐患，针对校车司机和跟车老师，我们进行了安全培训，全力保障孩子上下学出行安全。
0: 检查现场，交警和学校负责人也反复叮嘱校车驾驶员，接送学生责任重大，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行车过程中要严守交通法规，守护好孩子们的上学放学路。8月23号是2026年末伏最后一天，初伏几天了，天气依旧酷热，秋天似乎离我们还是很远。不过中医提醒，初伏后昼夜温差会显著增加，是呼吸道、心脑血管等疾病的高发时段，养护好身体很重要。初伏是由夏入秋、由热到冷、阴阳交替的关键时期，人体阴阳也会随之调整，这个时候免疫力本就相对薄弱，再加上夏日无病三分虚，人体在经过一整个夏天的消耗后，正气没有及时恢复，容易被疾病攻击。
12: 初伏以后呢，这个昼夜温差太大了啊，一般能达到8到10度。但这种天气呢，对于患有这种高血压、冠心病以及这个脑动脉硬化的患者它是这个冷热交替啊，它是会导致血管频繁的收缩舒张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血压的波动就比较大，那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一个时段。
0: 秋季正确养生有几点很关键，首先就是建议大家养成睡午觉的习惯，避免出现秋乏。
12: 我们是建议最好是能够在30分钟以内啊，不然的话这种情况如果太长的话，你会越睡越困，它会严重的影响你夜间的一个睡眠质量。
0: 对于爱运动的朋友来说，初伏后要动得轻一点，因为中医认为初伏后人体阳气收敛，过度出汗会耗伤阴液，反而不利于秋季养生。
12: 快走、慢跑、打太极拳或者是我们八段锦啊，都可以生发阳气的。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啊，就尤其我们这种有基础病的老年人，你在做这些运动的时候要注意，是一个以微微出汗啊、精神的一个神经基础啊，这样一个为这个衡量的尺度，千万不要做到一个大汗淋漓啊。尤其我们晚间8点以后啊，我们也不建议剧烈运动啊，以免这个扰阳，造成你这个失眠的一个状态。
0: 另外，王医生还建议大家没事揉揉太溪穴，这个穴位可滋阴补肾，帮助缓解咽干、口干、皮肤干燥等因秋燥引起的不适。
12: 那这个穴位在哪呢？是在我们这个足踝区。那么足踝在哪呢？是我们足内侧啊，有一个踝尖啊，这个内踝尖与跟腱之间的凹陷啊，这个就叫太溪穴。那我们可以顺时针按揉2到3分钟。那煎了5分钟以后再次按揉，以达到以穴位达到这个发酸、发胀、发热为度啊，我们一共呢可以按到5到10分钟就可以了。
0: 今天上午，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的直播间，就群众关心的宽带业务、号码服务等问题一一做出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现场一位市民拨打电话反映，之前有一个联通手机号销户的时候机顶盒丢了，扣了100块钱。工作人员告知他，如果机顶盒找到了，随时拿回来归还这100块钱。前段时间机顶盒找到了，工作人员却不愿意退。
13: 三院之后我们会查询一下当时您入网的时候一个具体的情况。
14: 这个不是查询入网情况的问题，因为当时退网的时候，因为那个联通公司的这个业务员都是这样跟我说的。
13: 我们会查询一下是当时谁给您办理的，然后我们具体了解一下情况之后，详细的核实之后呢，我们会有专人给您联系。
0: 有市民咨询，联通套餐有点贵，想改套餐， 听说改套三打10010客服电话办不了，只能去营业厅办理，想问一下是不是真的。
13: 10010本身就是我们联通的客服热线，这个用户可以拨打咨询办理业务都是可以的。
0: 一位市民反映，筑梦社区内办公人员多，信号塔显示是 5G， 但是因为超负荷运行，网速非常慢，基站调整方向后效果也不太好。
15: 信号呢，这个时好时坏的有几个方面，就是一个就是方向角度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这导致我们这个弱覆盖，然后另一个方面就是可能就是人流量这个比较高，然后导致这个大量用户啊接入我们这个网络，会造成这个基站负荷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能够通过后台的这个参数调优，尽快的给你这个完成这个现场的一个处置。与此同时呢，就是包括我们其他周边的一个位置呢，我们也在这个梳理这个弱覆盖的一个情况。这个工作呢，我们会与这个电信呢尽快这个沟通推进，然后给你一个明确的一个解决这个时间点，给你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
0: 一位残疾朋友拨打热线电话咨询，自己使用的是联通电话卡，针对特殊人士，联通公司能不能免流量？
13: 为了关怀我们的就是特殊群体，然后目前就针对我们残疾人的话呢，一直推出的都有一项专属的一个优惠，针对符合条件的这个用户，然后可以赠送500兆的流量，或者是100分钟，然后乘以36个月，就是2选1，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择。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药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主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妈，这个是咱小区的南门，幼儿园就在马路对面。
1: 行，我记住了。
0: 您看我们工作忙，还得麻烦您从老家过来帮忙照顾小安。
1: 我照看小安绝对没问题，就是这城里不比我们乡下，人多车也多。
0: 是啊，所以您平时带小安出门千万要看好他，像这个农贸市场就有点乱，您呀就尽量别带小安来。
1: 好的。
0: 哦，对了，来，这个手机给您，我帮您设置了拨打快捷键，您按一下一就能接通我的电话了，来，您试试。
1: 嗯，哟，通了，真方便。哎，小安也知道你们的电话号码吧？
0: 嗯，从小我们就教他了，我和他爸的手机号都记得可牢了。
1: 那就好。
0: 妈，市场旁边有个流动警务室，要是万一小安不见了，您先报警再给我们打电话。小安平时都带着一个智能定位手表，我们可以用手机 APP 查看小安在哪里。
1: 哦，我知道了，放心吧。
2: 提醒您，看护孩子需谨慎，走失报警查定位。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十天。
4: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5: 垃圾遍地扔，
4: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5: 饮料瓶子飘我家。
4: 南朝484，多少楼台
5: 都刻着到此一游。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5: 我全摘走。
4: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5: 不仅仅是诗意。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2: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3: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2: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4: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5: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6: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2: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7: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

0: 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2: 哎，好，就这样。
0: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3: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4: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3: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4: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3: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4: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5: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乡，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5: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93集，
13: 众人相互看看，都朝豹哥围拢，再也没人敢大声喧哗了。豹哥见自己的话生了效，脸色便放得和缓了一些，他接着说：
14: 英雄不问出处，今日就以较量功夫来定位子。咱们眼下大概有500来号人，豹哥之下就是副首领，副首领之下便是分首领，每个分首领下面有100来号弟兄。
13: 豹哥说完转头问一时：
14: 兄弟，你看这样是否妥当？
13: 一时轻声说道：
15: 豹哥说的极是，兄弟以为多设些头目便于统领，另外教比武便需定些规矩，否则一气乱打，山头未立就会出现死伤， 岂不成了兄弟相残？
14: 豹哥点着头说，即是即是，按兄弟之意，还需设些什么头目呢？
15: 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五百夫长。
14: 妈呀，咱们又没账房先生，这么多数目如何记呀？
15: 没关系，兄弟帮豹哥记着。
14: 你带过兵？
15: 兄弟十五岁起就开始从军了。
14: 好好，就听兄弟你的，你把这些规矩啊，什么什么什么长的啊，都给大伙儿说说。
12: 一时点了点头，清了清嗓子，大声说道，
15: 方才豹哥吩咐兄弟说两件事。第一件，大伙儿听着，咱们都有些什么位子。
12: 一时扫视大伙儿一眼后继续说，
15: 豹哥为总首领，总首领下面设一个副首领，副首领下是五百夫长，然后是五个百夫长，百夫长下面五十人中有五十夫长，每十人中有十夫长，大伙儿听明白了吗？
12: 众人有的点头，有的摇头。
14: 好，好！
12: 豹哥在一旁连声叫好。方才他一直在打量着一时，这正是他十分需要的左膀右臂。他既有武功，又有谋略，更难得的是他处处维护自己，真是一个难得的帮手啊！一时接着说：“
15: 第二件事，就是比武顺序与规矩。顺序是自上而下，先比出副首领来，然后才是五百夫长，后面的位子顺推下去。”
12: 站在一旁的豹哥插嘴说，
14: 副首领之位大家就别争了，我看呐，非这位兄弟不可。
12: 说着他猛然意识到什么，连忙问，
14: 哎，兄弟，你叫啥呀？
12: 一时自报家门说，接着他朝豹哥深深一揖说道，
15: 一时深谢豹哥抬举，不过既有规矩就得按规矩办事，有人愿意与我比武者，兄弟一定奉陪。
12: 那位叫阿强的汉子仗着与豹哥是同乡，又有几分功夫，而且曾得豹哥默许，因此很想与一时一决高低。他高喊一声道，
16: 我来，
12: 说着就要窜上土坪。豹哥却挥挥手说，
14: 阿强，副首领这位子你就不要争了啊，看看其他位子吧。
12: 阿强不平的道，
16: 豹哥，你……
12: 豹哥笑着说，
14: 哈哈哈哈，你是一时兄弟的对手吗？
12: 阿强脖子一梗，
16: 还没比呢，怎么就能说我不如他呀？
12: 一时笑笑对豹哥说，
15: 哈哈，再对大伙儿说一下比武规矩吧。
12: 豹哥道，
14: 好好，你接着说。
12: 大伙儿最关心的是有些什么位子，没听清楚的都在忙着打听，听明白的在盘算如何竞争，一时场面又开始混乱。阿牛学着一时的样子使劲挥舞着树枝，却没人在意他。一时看了一眼豹哥，豹哥连忙趋前两步，冲着众人大吼，
14: 来吵什么，还不到使功夫的时候呢，大伙儿都给我听着，这位一时兄弟把比武规矩跟咱们说说，等一会儿开始了，谁违反规矩就得取消比武资格。
12: 最后这句话非常管用，平地上顿时安静下来。一时接着说，
15: 弟兄们不要贪大，每人都量力而为，你想要什么位子就与什么位子的人比拼，比如副首领的位子只有一个，假若有十个人想要这个位子，那就由战胜其中九人者出任，选出副首领之后就选五百夫长，这样一直推下去。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比武时不可伤人，以十招之内将对方击倒在地为赢，若将对方打成伤残也得取消资格。
12: 豹哥一旁听了，不由得由衷地佩服一时，这几日他一直在想着比武定位子的事，却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的细节需要考虑。众人听一时说完之后便开始跃跃欲试。
13: 原先还有几人想要副首领的位子，如今一见一时的架势，自知不如，便知趣地放弃了。这边比武还没开始，那边又新来了一波人，宝哥突然觉得离不开议事了，处理任何事都找他商议。越王剑被窃，在楚王宫惹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郑姬本是楚王最宠爱的小妾，却不料碰上了如此蹊跷之事。令尹虽知已被打入冷宫的郑姬冤枉，却执意要杀他主仆以示王威。尽管楚王十分不忍，却无奈此事已闹得楚国沸沸扬扬，令他颜面尽失。迫于令尹的压力，他只好忍痛刺了六尺白绫，命郑姬自尽，保他一个全尸，也不枉平日伺候他一场。午膳时分，楚王无心用膳，想到爱妃已在黄泉路上且行且哭，他不由得悲泪涌流。在一旁伺候他用膳的新妃秦姬见状，不禁以千般体贴百般柔情地劝慰他以龙体为重。楚王对着一桌美味佳肴仍是难以下咽，昨夜一夜无眠，又经大悲折磨，此时他已昏昏欲睡。秦姬伺候楚王在卧榻上睡下后，吩咐御厨给楚王熬点小米粥来。楚王小睡一觉醒来，肚子有些饿，正好御厨熬好了小米粥送来，还配了楚王平日喜欢吃的酸菜下粥。楚王勉强喝了些稀粥，酸菜味道正合他的口味。正在他吃得惬意时，令尹喜形于色地走来禀告说，
17: 公叔班终于被我楚使的诚意所感动，答应不日就动身来楚国了。
15: 太好了。
13: 楚王一扫近日的不悦，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他端起粥碗大口地喝了几口，又吃了几口酸菜。忽然楚王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他见令尹吃惊地看着他，连忙咽下口中的酸菜，之后他摆摆手，让侍臣将桌上的饭菜撤了。侍臣还未来得及收好桌子，楚王便用手按着腹部，额头豆大的汗滴冒了出来。令尹着急地问，主上的腹痛是否又犯了？楚王无力地点点头。秦姬见他步履不稳，连忙上前扶住，一面又吩咐说，
18: 快宣御医。
13: 又急又慌的令尹站在楚王寝宫前等候着御医，不一会儿汗水就湿透了衣衫。未时，西山山寨平地上龙腾虎跃，众人都在等着看易石与阿强比武。马范阿强一心要与易石争副首领一位，他自是跟着师父学过几年拳脚功夫，且又长得五大三粗，虽然也曾被易石手砍树枝一举而震慑，却看得出易石不是一个奸诈之人，到时与他比武，什么规矩不规矩的，管他呢，难道坏了规矩，宝哥真的会对自己翻脸无情吗？他左思右想，自认为不会。阿强这么想着，更给自己增添了几分自信。一时正想借比武的机会获取众望，为说服他们下山赢取筹码，他一眼便看出了阿强的那点三脚猫功夫，要战胜他不是件难事。阿强执意要与一时比武，宝哥开出不答应，后来想想，何不趁此机会看看一时的功夫到底有多深呢，于是便同意了。众人已经将他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一时与阿强都扎紧了腰间的布巾，正要进入比武时，阿强突然提出要先去小解。这几日豹哥带来的几个人总是跟在他后面不离左右，阿强更是以副首领的姿态不时教训着众人，很多人对他已是敢怒而不敢言，如今来了一个有本事又通情达理的义时，有谁不想看看阿强的笑话？见他临阵要小姐，众人起哄说，
19: 嘿嘿，阿强还没动手就吓出尿来了。
16: 哈哈，阿强，千万别尿裤子呀！
13: 阿强听得心中恼火，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战胜一时。一时友善地说：“
15: 去吧，小姐完了轻松些。”
13: 阿强转身就钻出人群，阿牛凑近一时轻声说：“
15: 我听好几个人说，阿强心眼太多，得提防着他。”
13: 一时笑着点点头，不一会儿阿强回来了。于是两人开始对阵，阿强一上场就展开了凌厉的攻势，一时却不还手，只是躲避着阿强的拳脚。阿强扑了几次空后显得有些急躁，他不顾一切地朝一时扑了过来，一时躬身避开，瞧准机会只是一伸脚就将他勾倒了。众人又是一阵哄笑，阿强更加凶猛，一时却手都不动，就将他弄得踉跄几步，差点摔倒在地。此时阿强已经明白，他远不是一时的对手，他咬紧牙关，稳住脚步。一时早就知道阿强不是他的对手了，所以不出重手让他难堪。突然，他见阿强探手怀中，心中即刻警觉起来，连忙侧转身子，只见阿强从怀中抓出一把泥土朝他扬来，一时连忙转头避开，紧接着便来了一招野鹰觅食。阿强连自己是怎么摔倒在地的都没弄清，便砰的一声四脚朝天了。众人再次轰然大笑，阿强恼羞成怒，正要爬起来玩命，宝哥笑着说：“
14: 哈哈哈哈，规矩在前啊，还不起来认输？阿强啊，阿强，你太不给豹哥长脸了，愿赌服输，你咋第一个坏规矩呢？”
13: 阿强坐在地上不起来，他满以为打不过一时时，使点江湖烂招或许能取胜，便借着小姐的机会藏了几把泥土在身上。

0: 身上，哪知这烂招非但不灵，反而让自己落得如此尴尬。他恨不得地下有个洞让他钻进去。阿强在地上坐了一阵，见豹哥并不袒护他，于是狡辩道：
1: 阿强自知不利，才想用招式探他的功夫，要不豹哥与他比一场。
0: 马范、阿强与豹哥同乡，因为打伤了人来豹哥铁匠铺避祸，刚好豹哥也被官府逼急，正在图谋起事，于是拉着他一起上山了。如今他坏了规矩，不惩罚他有负众望，惩罚他又不忍心。还没等豹哥想出救阿强的招来，哪知就被阿强激将的有些下不来台。不比显得气虚，比吧，若是自己也输给一时，这首领还有人服吗？一时虽然不十分清楚他们的关系，却能猜出几分，于是说：
2: 兄弟愿意与豹哥比一场，不如这样，若兄弟输了，阿强坏规矩的事我便饶过他，若兄弟侥幸赢了，那就必须严惩阿强。
0: 豹哥被阿强与一时架到火堆上了，他能不迎战吗？他恼怒地瞪了阿强一眼，朝一时点了点头。
2: 阿强兄弟，虽然豹哥肯出面为你担待，你还是得当着众人的面重申一下比武规矩，并认个错，免得后面有人重犯，不便处置。
0: 阿强看着豹哥，豹哥低吼一声：还不快按副首领的意思去办。阿强站了起来，蔫蔫地认了一个错，并重复了一时宣布的规矩。众人都在等着看豹哥与一时比武，也就不在意阿强的过错了。豹哥一摆马步，一时就知道他的确功夫不浅，难怪敢聚众起事。一时用眼神示意豹哥进攻，豹哥吸取阿强教训，开出只用七八分功夫进攻。一时并不让他，豹哥进攻他也攻，眨眼功夫就拆了五六招。众人看他俩打得热闹，还以为他们的功夫旗鼓相当呢。豹哥心里却十分清楚，自己要战胜一时是难于上青天啊。他故意卖了一个破绽引一时上钩，一时并不接招，却快步绕到他的后面。豹哥心中一惊，完了，他本能的反手一捞，没想到一时却一个踉跄摔倒在地。豹哥觉得奇怪，他怎么如此不经打呢？少顷之后，只见一时躺在地上抱拳认输。豹哥猛然反应过来，一时肯定是故意让他。众人见豹哥将一时击倒，顿时欢呼起来：
3: 哦，豹哥所向无敌，豹哥所向无敌，
4: 豹哥所向无敌，豹哥所向无敌。
0: 阿强霎时来了精神，他大笑起来：
1: 哈哈，豹哥果然名不虚传。
0: 豹哥黑红的脸上颜色更深了，他感激地看了一时一眼，转身大声宣布：
5: 副首领已经赛出，就是这位一时兄弟，下面按照顺序向竞争五百掌的人出来比吧。
0: 即刻便有四五个人站出来了，阿强也跻身这些人中。豹哥朝阿强大喝一声：
5: 阿强出来，坏了规矩，副首领饶了你，还不知进退。你若想将功赎罪，就带些兄弟去弄些粮来，放心，豹哥会留个十夫长的位子给你。
0: 阿强脸上一阵青一阵白的退了下去，他见阿牛站在一时身旁，气便不打一处来，便冲着他说：
1: 走，随我出粮去。
0: 豹哥冲着阿强的背影大喊：
5: 记着，不可伤人。
0: 阿牛看了一时一眼，一时示意他随阿强前去。御医赶到楚王寝宫时，楚王痛得几乎虚脱，令尹掐着楚王的人中，手在微微发抖。秦姬见状，只顾在一旁嘤嘤哭泣。御医用手按了按楚王日渐隆起的腹部，心中暗叫不好， 他拿出

0: 早已备好的药粉，吩咐婢女用酒调匀。楚王服下药后，人是醒过来了，可他还是痛得大汗淋漓。御医问：“
1: 主上，今日午膳可进了些食？”
0: 楚王闭目微喘，不时发出几声呻吟。御医连问两次，他都无力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秦姬擦擦眼睛，代答道：“
2: 王上中午就吃了半碗稀粥配酸菜。”
0: 御医蹙眉呻吟道：“
1: 稀粥配酸菜，理应不会加重腹痛啊。”
0: 令尹在一旁焦急地责问御医：“你给主上瞧了这么多年的病，如何连得了什么病都不清楚呢？”御医闻言，背上的衣衫都湿透了，手也在微微发抖。楚王微睁双眼说：“
1: 爱卿不要责怪御医，寡人中午吃酸菜时吞食了一条蛔虫，或许就是他做的怪。”
0: 在场的人听了无不大惊失色。秦姬连忙将身去抚摸楚王腹部的手缩了回来，仿佛担心蛔虫会爬出来咬他。令尹颤抖着嗓音问：“主上何故吞食蛔虫？”楚王歇息了一会儿，缓缓说道：“
1: 寡人见酸菜里有一只蛔虫，心想若说出来定会惩杀一大批人，若不杀又会坏了宫廷规矩，于是只好趁你们不注意时将蛔虫吞食下去，没想到它竟会让寡人如此腹痛。”
0: 令尹闻言跪地伏拜道：“主上的贤德定会感动天神，保佑我大楚江山永固。”说罢他转身对着束手无策只顾不停擦汗的郎中说：“还等什么，快给主上将那蛔虫打下来呀。”御医被令尹一催更加慌张，他哪有法子将那可恶的蛔虫打下，只好敷衍说：“
1: 啊，不用打，那虫子在主上腹中活不了多久，它自会随着主上的饿下来。”
0: 或许是为了验证御医的话，没多久楚王果然感觉不如先前那么痛了。见此整个宫廷都长舒了一口气。午后在一片蝉鸣声中，随着小巷深处一扇大门的吱呀声，惠游一身男装从里面走了出来。他将头巾扯了扯，遮住了右眼下方那颗痣的位置。送他出来的那位江湖骑士叮嘱道：“
3: 我虽治不好你的关节疼痛，点痣却是手到之处，再过三四日啊，它就会结痂，痂掉了之后谁也看不出有痣的痕迹。”
0: 惠游抱拳称谢后转身离去，看得出他走起路来显得越来越吃力。太子比剑输给大将军的事很快传到了越王不寿的耳中，他表面平静，心中却波澜起伏。他预感到说不定太子接着就有什么出人意料的举动。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94集，他有些坐立不安，随口说道：“
2: 选丞相进宫。”
1: 他本想与丞相计议一番，但一想到丞相是太子舅父，便又犹豫起来。进士才要出门宣旨，又被他叫了回来：“
2: 且慢。”“
3: 诺。”
1: 进士不知所措地立于门边待命，越王在寝宫内踱着步，孤独感忽然涌向心头，他不由得眼泛泪光，喃喃着：“
2: 父王啊，你曾一再叮嘱先祖的临终遗言，霸主之后不可久立，王儿在位已近十年，至今未敢忘怀，可如此金玉良言能否传于后世子孙，王儿实不敢把握呀。”
1: 正在越王独自伤感之时，传来外间侍臣的通报声：“
3: 丞相求见主上。”
1: 越王闻言长长地呼出几口气，使自己镇静下来之后，才命丞相进来。丞相行过君臣之礼后，越王不动声色地看着他问：“
2: 丞相不召自来，可有要事？”
1: 丞相一脸凝重地眼望越王说：“
4: 老臣听说越四公主当年陪嫁楚王的越王剑被人盗回越国了，楚王为此大为光火。”“
2: 为何会有此事？会不会是楚王寻机制造什么借口？”“
4: 看样子不像。老臣今日上朝时也听说，两天前曾有人在王宫前说要献剑王上。”“
2: 后来呢？”“
4: 卫士们担心那人心怀叵测，将他赶走了。”“
2: 如此看来还真有其事啊。”
1: 越王定定地看着丞相，丞相被他看得有些心里发毛，因为他明白这目光中的含义。越王父子不和已是朝廷中的公开秘密，只是越王欲废太子之意遭到丞相和几个朝中重臣反对后，父子之间又平和了许多。丞相虽为太子舅父，且极力扶持这个外甥，但对太子的一些做法却不十分的赞同。丞相沉吟片刻问道：“
4: 王上以为此事会不会是太子所为呢？”
1: 越王目不转睛地盯向他：“
2: 以丞相之见呢？”
1: 丞相正好借此表白心迹：“
4: 老臣是太子舅父，自然对太子有一份私爱，这是人人皆知的，但老臣更是我越国的丞相，老臣对越国的忠诚是大爱，是公心。”
1: 这正是越王所需要的，于是他笑了笑说：“
2: 丞相的忠心寡人从不怀疑。”“
4: 如此老臣就再表一次忠心，窃剑之事无论出自何人之手，哪管是太子所谋，老臣也必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2: 好好，此事就交于丞相全权处置。”
1: 越王望着丞相退出的背影，心想着：“
2: 太子爱剑，这也是越国妇孺皆知的事，难道他真的与窃剑之事毫无干系？”
1: 太阳落山之前，西山的各个小头目都在比武中产生了，一时将这些大大小小的头目们集中起来训话，主要是告诫大家务必服从豹哥的号令，凡事不要自作主张。豹哥十分满意一时的为人以及办事风格，既干练又处处维护他，于是大小事情都找他合计：“
2: 其他事情都可以慢慢来，唯有筹粮一事得想出个稳妥的法子来。”
1: 一时提出这个问题是想摸清他们的筹粮渠道，而这正是豹哥眼下最愁的事。山上已经有500来号人了，这几日大家都是靠各自带的干粮度日，有些没有干粮的只好吃野菜充饥，再筹不到粮食，军心

0: 就要不稳了。
1: 兄弟，可说到豹哥心里去了。下午阿强已带人出去筹粮了，不知能不能有收获。
2: 去哪里筹？
1: 到山下各个村庄去找啊。
2: 不会是去抢吧？
1: 咱们个个都是穷光蛋，哪里有钱买粮啊？不抢还有什么法子可想呢？
2: 豹哥，你想过没有，咱们山头还未立稳就去抢粮，一旦惊动官府，他们定会派兵围山剿灭咱们。以咱们眼前的形势，能抵挡得住官兵吗？这些弟兄们是想跟着豹哥出来找条活路的，不是遭到官兵剿灭，不害了大伙吗？
0: 一时如此一说，急得豹哥连连抓头。他团团转了几圈之后问
1: 玉石兄弟，你说该咋办呢？
2: 我一时也无良策，让我好好想想吧。
0: 豹哥此时只有寄希望于一时快点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来。他越来越感到一时简直就是天神派来帮助他成就大业的。自己带过来的那帮兄弟虽然贴心，却找不出一个像一时这样有勇有谋的人来。他越想越觉得蹊跷。忽然他想起来，早就听说过越国有位号称战神的大将军，名叫一时。难道眼前这位一时就是？想到此处，他不禁连连嗤笑自己。
1: 嘿嘿，你豹哥不是在做梦吧？人家堂堂越国大将军会投奔你一个铁匠？切，真是的。
0: 但不管如何，一位探个虚实，二位拢住他，豹哥看了看黑郁郁的夜色说，
1: 一时兄弟，今夜虽没月亮，满天的星星还是挺亮的，咱们到那边大树不挡星星的地方走走。
0: 俩人说着走出密林深处，来到一块被星星照得白层层的巨石旁。豹哥仰望了一会儿星空说，
1: 一时兄弟，我早就听说过越国有一位大将军，就叫一时。我看兄弟的武功形势很不一般，难不成你就是？
0: 一时哈哈大笑道，
2: 豹哥，你看看我像吗？
0: 说着他还在豹哥面前转了一圈。豹哥也笑着说，
1: 是啊，我也想，人家越国大将军怎么会攀山越岭的来到这个穷山沟啊，投奔我这个穷铁匠啊。
0: 一时倒一下子正经起来。
2: 那也不一定，英雄不问出处吗？
0: 豹哥意气十足的道，
1: 管你是不是那个一时，既如此说，我们就结拜为兄弟如何？
2: 只要豹哥不嫌弃，这是一时求之不得的。
0: 豹哥一下子攥住一时的手说，
1: 一言为定。
0: 一时也用力攥着豹哥的手，
2: 一言为定。
0: 说着俩人论起年龄来，结果一时还比豹哥年长一岁，于是他们约定一时为兄，豹哥为弟。山上既找不到香也找不到酒，他们便在一棵松树下磕头盟誓，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生死与共，永不相弃。他们刚刚磕完头，就听到阿强兴奋的喊声，
3: 豹哥，豹哥，我们弄到粮食了。
0: 一时与豹哥一听，心情各异地朝阿强走去。阿强邀功似的告诉豹哥，他们守在山下便堵住了好几波挑粮进山换山货的人。
1: 哈哈哈哈，真是天助我也呀。
0: 豹哥高兴地拍着阿强的肩说，
1: 好好干，豹哥不会亏待你。
0: 阿强得意地看了一时一眼，一时正想问个究竟，便见阿牛已朝他走来，似乎有话要对他说。他连忙朝阿牛走去，大声问，
2: 阿牛兄弟，你被哪个石副长挑上了？
0: 阿牛也大声说道，
4: 嘿嘿嘿，八兄弟挑上我了。
0: 一时走近之后，阿牛小声地告诉他，
4: 我们抢来的粮食全是陶朱公伙计挑来的。
2: 什么？陶朱公的伙计？
4: 他们见了你没说什么吧？
2: 没，他们见了我也没大惊小怪的，好像不认识我似的。
4: 哦，啊，明白了，这肯定是大掌柜安排的。
2: 为什么？
4: 别多问，他们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只要不是杀人放火。
0: 阿牛虽然不十分明白，但他坚信只要听大掌柜二掌柜的准没错，于是他点着头随着意识朝一处正在搭建茅屋的地方走去。子诺带着一身火热的阳光味儿，疾步回到朱公庄园。莹莹正好在厅堂带孩子喝水，见子诺满头大汗，便放下孩子，急忙将那盏水递给子诺。子诺接过水一饮而尽，说：
3: 大嫂，能不能用个大点的碗盛水啊，我渴死了。
0: 莹莹捂嘴一笑：
5: 用大碗喝水那不像个粗人一样了。
0: 说着他转身对婢女说：
5: 快去拿个大碗来给三少爷斟水。
0: 子诺边大口喝水边四处看看，说：哎，家里怎么这么清静，人呢？莹莹指指书房：
5: 父亲一直在写书呢，母亲好像不太开心，整日关在屋里弹琴。
3: 婶娘呢？
5: 哎，二叔出门之后婶娘便六神无主的，或许也在自己屋里做针线活吧。
0: 子诺喝了一大碗水后来到父亲书房前，他轻轻敲了几下门，当里面传来范蠡进来的话音后，子诺便走了进去。他见父亲正聚精会神地奋笔疾书，侧头一看，内心不觉困惑：
3: 父亲，恕诺儿直言，亚父那边情形如此危急，你怎么还有心思写什么复国策呀？
0: 范蠡缓缓搁下笔来，看了一眼子诺，说：
6: 你亚父那边确实情势危急，那边越是危急，咱们越要紧密配合，时辰不到急有何用啊？岐山那边可有消息？
3: 有，早上派往西山打探消息的伙计挑的是粮食，出山带回来的是山货，可已有三拨粮食被抢，山货却完好无损。
6: 这是自然的，他们眼下缺的是粮食，山货对他们没有什么用。没有伤到人吧？
3: 没有，伙计们说见到了阿牛但不方便说话。
0: 范蠡的心略微放下了些。
6: 啊，阿牛呢跟着出来抢粮，就说明他们在那里暂时还安全。明早啊，继续派人挑粮进山。啊，叮嘱伙计，有人抢粮就给，千万别做对抗。
3: 好，范楚正训练那些伙计呢，他一遍一遍地叮嘱他们，咱们是以进山换货为借口给那些人送粮的。见了二掌柜与阿牛，他们不主动搭话，就装作不认识他们。
0: 范蠡点点头。
3: 很多人都不明白，问咱们为什么还要给那些人送粮呢？
6: 他们若无粮吃，就会去惊扰山民，到时免不了闹出命案来。如此一来，山民遭难，官兵岂肯饶过他们呀？你们没跟他们说明白？
3: 这些都跟伙计们讲了，可有人还是想不通。
0: 他换了个话题说：
3: 哦，对了，从山中回来的伙计说，那些人还算心善，只取粮，不伤人。
6: 如此最好呀，咱们便可按计划行事了。
0: 子诺见父亲神情轻松了些，他也兴奋起来。
3: 猪羊已经宰好，我带人送过去犒劳官兵，让他们吃得饱饱的，确保三更动身为山。
6: 好啊，去吧，孩子。
0: 范蠡看着子诺出去的背影，眼中充满慈祥。如今子诺与范楚都能顶起一些事来了，他的心中得到了一些安慰。山中的夜凉爽静谧，偶尔传来的猫头鹰的叫声更衬出大山的荒凉， 十来栋参差不齐的茅屋里，人挨人的躺着，还有一些人仍是无处安置，只好由头目们带着连夜举着火把搭茅屋。豹哥与义石边四处查访，边叮嘱大小头目管好自己名下的弟兄，不要随便点火，以免引起山火。豹哥忧虑地说，
1: 明日若还有人来，吃住就更难了。
0: 一时应和着，
2: 幸亏是夏天，到了冬天就更难了。
1: 是啊，咱们面临的困难太多了，当初只担心没人响应，一心想着怎么将人集结起来，至于其他事情可没想这么多。
0: 一时停住脚步，看着豹哥问，
2: 贤弟，愚兄想冒昧问你一件事。
0: 豹哥在一时肩上拍了一掌，说道，
1: 哎，咱哥俩如今谁跟谁呀、啊、一条绳上拴着的蚂蚱，怎么还客气起来了？
2: 好、啊、我是想问，贤弟带着大伙出来是想占山为王呢，还是想给大伙寻条活路？
0: 豹哥想也没多想地说，
1: 当然是想给大伙寻条活路，我不说你也知道，咱们这些兄弟们呐，大多都是活不下去了才跟我豹哥上山的。
2: 那么贤弟为什么选中了西山？
1: 哎呀，这还用说吗？不知兄长听说过没有，这西山南面的桃山有一位巨富朱公，那可是富可敌国呀。他在桃山做生意，不仅带富了整个桃山，还吸引了附近诸侯各国的人来桃山开商铺，咱们只要盯紧桃山那些商户，还愁没吃没喝？
2: 哦，是这样啊。可愚兄以为，咱们若经常惊扰那些商户，他们一旦感到桃山不安全，就会搬走。那些商户若一走，咱们待在这山里还能撑多久？
0: 豹哥吃惊地看着义石，他不知道义石心中装了什么。义石指着四处散落的人群说，
2: 正如贤弟方才所说，这么多人，别的不说，连吃住都是一大难题。种粮嘛，远水解不了近渴，抢粮劫商户几次可以，时间一长，官府必定会派兵前来剿灭，到那时……
0: 豹哥听着一时的话，一时也陷入了一种危机的情绪中。他沉默一阵后，突然怒瞪一时，压低声音说，
1: 兄长什么意思？想打退堂鼓吗？
0: 一时坦然一笑道，
2: 呵呵，愚兄上山之前就做好了不下山的准备，况且又与贤弟结拜了兄弟，我能打退堂鼓？
1: 那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若是让弟兄们听见，岂不涣散军心？
2: 愚兄当然明白这些话不能乱说，所以才悄悄跟你说。
0: 他看了看豹哥犹疑的眼神说，
2: 可愚兄既然想到了，再不告诉贤弟，万一真到了那一步，再说就晚了。
0: 豹哥想想也对，他问道，
1: 兄长既想得如此长远，照你说，咱们该带这帮兄弟去哪里呀？啊？
0: 一时拉着豹哥坐在一块石头上，与他推心置腹地聊了起来。
2: 你我既为兄弟，就该无话不说。
1: 那自然，兄长有话就直说嘛。
2: 愚兄以为，陶朱公富好行德的美名既然早已远播诸侯各国，咱们若是投奔他去，定比抢劫他强。
0: 他话未说完就被豹哥打断了，
1: 哎呀，我的兄长啊，兄弟真不知你是心地太善了，还是不知有钱人的为人呢、啊、他们怎么会将咱们这些穷弟兄放在眼里啊？你要我带着大伙儿去给陶朱公做奴隶，那我何苦要带他们出来铤而走险呢？
2: 哪能是做奴隶呢？咱们这些兄弟大多有手艺，咱们可以仿照陶朱公分号的做法开作坊，与周公利润分成啊。
1: 我的好兄长啊，哪能有这等好事落在咱们头上啊？除非你是陶朱公的二当家，会吗？兄长啊，虽然你比我年长一岁，可我却比你明白，天下穷人是一家，天下富人也是一家。咱们这些穷弟兄，哪个不是被那些富人逼得家破人亡，才走上西山的？
2: 这个我明白，可我早就听说过，朱公不知帮了多少穷人致富。
1: 这个

0: 兄弟确实也有耳闻。豹哥说了这半截话后就打住了，他借着远处的火光仔细端详着一时，一时被他看得颇不自在，问道：
1: 你看什么？不认识我吗？
0: 豹哥站了起来，还真有点儿。哎，我怎么觉得你不像咱们这些穷弟兄呢？兄长啊，你能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吗？一时低下头来，良久无语。豹哥更憋不住了，以为他要么不愿坦诚相见，要么是打进来的探子，于是高声说：哎，你不愿说也罢，豹哥我……一时看出这是个义气中人，于是自己也动了真情，他有些声音发抖地说：
1: 不，咱们兄弟没什么不可说的，只是许多年来我从未向人提起过我的身世。我……
0: 火光映出了他泛着泪光的眼，豹哥从他的声调中听出了他肯定遭受过非同一般的磨难。一时努力平复了一下自己激动的心情，尽量平静地说：
1: 我一家老小，包括刚刚出世我还未来得及见一面的儿子，都被官府杀害了。
0: 豹哥听着心中一酸，咬牙说：兄长，你若信得过兄弟，等咱们站稳了脚跟，兄弟一定为你报仇。一时擦了一把泪说道：
1: 这个仇不好报啊，死去的人咱不多说了，如今就想着如何将咱们这些兄弟带到一条活路上去。
0: 豹哥满怀信心地说：万事开头难，只要站稳脚跟，什么都难不倒我们。
1: 站稳脚跟可得有个过程啊，眼下的难关如何度过？粮食、官兵……
0: 这话一绕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了。豹哥长叹一声说道：让我好好想想。豹哥转身朝搭棚屋的人群走去，一时站在那块大石旁沉思着。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8: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7: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8: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7: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8: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7: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9: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0: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

0: 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1: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2: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十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
3: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3到4级。
2: 三线以区的气温分别为
3: 乔城23到31度，郭阳23到32度，蒙城24到32度，利辛23到32度。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乔城区大力推进村社区直播间建设，靠着网络直播的新形式宣传政策，倾听老百姓的心声，收集群众意见。
2: 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宽带业务、号码服务等问题进行回应。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怎样才能睡眠好，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2013年8月至2018年4月，这是习近平同志2013年8月至2018年4月期间文稿中有关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内容的节录。一，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本质上说，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党性和人民性都是整体性的政治概念，党性是从全党而言的，人民性也是从全体人民而言的，不能简单从某一级党组织、某一部分党员、某一个党员来理解党性，也不能简单从某一个阶层、某部分群众、某一个具体人来理解人民性。只有站在全党的立场上，站在全体人民的立场上，才能真正把握好党性和人民性，把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搞碎片化，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二，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作风反映的是形象和素质，体现的是党性，起决定作用的也是党性。我们改进作风不能简单就事论事，以为把眼前存在的作风问题从面上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而是要举一反三，透过作风看党性，在解决作风问题的基础上解决好党性问题，这是改进作风的一个重要着眼点。2013年8月31日在辽宁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3: 现如今，数字化服务越来越普及，峡城区也紧跟潮流，创新基层治理的新方式。全区大力推进村社区直播间建设，靠着网络直播的新形式宣传政策，倾听老百姓的心声，收集群众意见。这种新模式有效解决了传统宣传方式的各种难题，让干部和群众之间的沟通更顺畅、更高效。在旭阁街道马园社区，工作人员李婉正在社区的和美直播间里给居民们线上讲解各类惠民政策。说起以前的工作方式，李婉坦言，过去全靠人工入户宣讲、张贴公告，不仅费时费力，还经常出现政策传不到位、群众诉求收集不及时的问题。李婉：
1: 以前我们宣传政策吧，都是全靠我们的王科长、王科员入户去向他们居民讲解，然后或者是在各个楼栋上张贴一些宣传单啊什么东西的，就比较浪费人力物力。而且很多年轻人早上老早的出门上班，然后晚上又很晚才回家，也不一定能关注这些信息。
3: 自从社区直播间正式上线后，工作方式彻底变了。工作人员顺着大家平时爱刷短视频看直播的习惯，开展线上政策科普。直播的时候，居民可以随时在评论区提问、留言互动，工作人员实时答疑解惑。这种双向沟通的新模式，大大减轻了基层工作人员的负担，政策宣传的覆盖面也变得更广了。李婉：
1: 宣传到更多人，他们也可以线上留言或者是评论区留言，我们会及时回答问题，这样就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3: 这种接地气的线上直播服务也得到了辖区居民的一致好评。对于大家来说，了解政策、反映生活里的难题，不用再跑腿，线上就能搞定，又及时又方便。居民李静雅：
6: 现在有这个直播间的形式，可以能及时的解决我们的民生问题，我感觉是非常好的。
3: 据了解，马园社区的直播间有着双重功能，不只是单纯的政策宣讲平台，也是收集民情民意的窗口。社区会把直播中收集到的群众疑问、诉求一一登记在册，建立问题台账，全程跟进处理，保证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同时还会根据居民的实际需求，定制每期的直播主题，让直播内容精准贴合大家的生活，真正解决群众的烦心事儿。马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刁无贝：
7: 直播间既是政策宣讲台，也是民情收集站，线上收集到的群众疑问诉求，社区做好登记台账，做到事事有回应。为把直播间办实办好，社区结合辖区居民需求，科学谋划每期直播选题。
3: 线上直播搭配线下服务的工作模式，进一步拉近了社区和居民之间的距离，让基层服务更有温度。刁无贝：
7: 我们会常态化开展直播，围绕群众急难筹盼，确定直播内容，把政策讲明白，把服务送到位，线上线下协同发力，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共建和美家园，共享幸福生活。
3: 截至目前，峡城区已经建成并投用了55个村级社区直播间，这些直播间的作用十分广泛，不仅会直播推介本地特色农产品，助力各村壮大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还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民情沟通工作，成功打通了服务群众的线上最后一公里，用数字化力量为基层社会治理、乡村振兴工作赋能增效。
4: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被碰瓷不用怕，不承担赔偿责任。
8: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大亮这个人呢，好吃懒做，没有经济来源，他很苦恼，就想着怎么来点钱快呢。后来他发现碰瓷儿来钱很快，尤其是在路上故意碰瓷儿豪车，因为豪车车主呢不想陷入纠纷当中，一般啊都会给钱了事。于是呢，大亮行动起来，有一天走在路上，挑了一辆豪车，咣当一下故意就碰了上去，随后倒地不起，要求车主小美赔偿。那么小美对此应该怎么办呢？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69条的规定，如果受到的损害是因为行为人故意而为之，那么是不用承担赔偿责任的。 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碰瓷儿这种行为，让自己陷入到纠纷当中，立刻打电话报警，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3: 下面请听防电诈案例：遭遇电诈反骗1800元被拘，遇到骗子能骗回去吗？
9: 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两男子反向骗取境外电诈分子1800余元被行政拘留，引发热议。据了解，周某和袁某无意中看到高薪招聘的招聘信息，周某识破了此为常见的诈骗套路，于是佯装答应对方开出的条件，声称自己还要带一个朋友过去，也要住宿，吃饭为由骗取境外诈骗分子1800余元。遇到骗子能反骗回去吗？一起来看法制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志广律师的专业解读。
10: 遇到诈骗，不应以私利救济，也就是以暴制暴的方式应对犯罪。即使对方是诈骗分子，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反骗骗子钱财，也属于不当行为，严重的可能涉及诈骗犯罪，面临刑事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要认定诈骗犯罪，除了使用欺骗手段，还需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如果行为人只是为了拿回自己被骗的钱财，即使使用了一定的欺骗手段，也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成诈骗犯罪。但是如果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反向获取超过自己被骗数额的钱财，同时主观上对这部分超出数额钱财具有非法占为己有的想法，则可能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数额较大，同样涉嫌诈骗犯罪。本案中，周某和袁某利用虚假信息诱导对方转账，符合诈骗行为的基本要素，但是诈骗的金额没有达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且与普通诈骗相比社会危害性较低，因此警方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现实中遇到诈骗行为，积极寻求警方帮助，避免维权行为触犯相关的法律。
2: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对话篇。
11: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12: 垃圾桶里捡来的。
11: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2: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1: 爸，听好，

0: 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2: 嘟嘟嘟。飞镖电动三轮四轮车俗称老头乐，虽然看似便捷，但实际上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其危害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车辆安全性能差，极易引发恶性事故。此类车辆本身技术含量不高，制造工艺粗糙，缺乏防撞钢梁、安全带等基本安全防护配置，车身窄，底盘低，重心高，导致车辆稳定性极差，且刹车、灯光、转向等关键部件性能普遍不达标。部分车主还会私自用篷布、塑料布搭建防雨棚，严重遮挡视线。在违法载人或装载货物时，车辆极易失控翻车，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往往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恶性交通事故。
3: 二、驾驶人安全意识淡薄，交通违法频发。驾驶此类车辆的人员大多未经过正规的驾驶技能和交通安全知识培训，对交通法规不熟悉，安全意识薄弱，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车速快于普通自行车和行人，极易发生刮擦，同时闯红灯、逆行、随意变道、强行超车、违法掉头、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多发，严重扰乱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
2: 三、违规载人隐患极大，遇险缺乏应对能力。电动三四轮车违规载人危害极大，驾驶人有时为了顺道方便他人，不好意思拒绝，但一旦遇到紧急情况，由于缺乏专业训练，对路面险情的预判严重不足，根本没有能力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最终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3: 四、缺乏保险保障，事故赔偿极其困难。飞镖电动三四轮车属于三无产品，无牌、无证、无保险，基本无法办理机动车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驾驶人往往难以承担巨额的赔偿责任，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和经济损失无法得到及时足额的保障，极易引发赔偿纠纷，甚至导致家庭经济陷入困境。
2: 亳州交警郑重提醒，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坚决做到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飞镖电动三四轮车，特别是为了孩子的安全，请坚决拒绝使用此类车辆接送孩子，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3: 昨天上午，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宽带业务、号码服务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市民打电话反映，之前有一个联通手机号销户的时候机顶盒丢了，扣了100块钱，工作人员告知他，如果机顶盒找到了，随时拿回来归还这100块钱。前段时间机顶盒找到了，工作人员却不愿意退。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秦媛媛回答说，
4: 三元之后我们会查询一下当时您入网的时候一个具体的情况。
5: 这个不是查询入网情况的问题，因为当时退网的时候，你们那个联通公司的这个业务员都是这样跟我说的。
4: 我们会查询一下是当时谁给您办理的，然后我们具体了解一下情况之后，详细的核实之后呢，我们会有专人给您联系。
3: 有市民反映联通套餐有点贵，想改套餐，听说改套餐打10010客服电话办不了，只能去营业厅办理，想问一下是不是真的。秦媛媛回答说，
4: 10010本身就是我们联通的客服热线，这个用户可以拨打咨询办理业务都是可以的。
3: 一位市民反映，筑梦社区内办公人员多，信号塔显示是 5G， 但是因为超负荷运行，网速非常的慢，基站调整方向后效果也不太好。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网络部副经理丁欢回答说，
6: 信号呢，这个时好时坏的有几个方面，就是一个就是方向角度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这导致我们这个弱覆盖，然后另一个方面就是可能就是人流量这个比较高，然后导致这个大量用户啊接入我们这个网络，会造成这个基站负荷的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能够通过后台的这个参数调优，尽快的给你这个完成这个现场的一个处置。与此同时呢，就是包括我们其他周边的一个位置呢，我们也在这个梳理这个弱覆盖的一个情况。这个工作呢，我们会与这个电信呢尽快这个沟通推进，然后给你一个明确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时间点，给你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
3: 一位残疾朋友拨打电话咨询，自己使用的是联通电话卡，针对特殊人士，联通公司能不能免流量？秦媛媛回答说，
4: 为了关怀我们的就是特殊群体，然后目前就针对我们残疾人的话呢，一直推出的都有一项专属的一个优惠，针对符合条件的这个用户，然后可以赠送500兆的流量，或者是100分钟，然后乘以36个月，就是2选1，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择。
7: 健康小贴士，
3: 建议大家尽量晚上22点到23点之间睡觉，每天睡够7到9个小时，睡好了，体内激素分泌才会平稳，从根源上减少夜里想吃东西的欲望。睡前少刷手机，别看美食短视频，可以做做腹式呼吸，简单冥想，让身心放松下来，更利于入睡。
8: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摒弃陋习彩礼篇》。
9: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0: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9: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11: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2: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0: 媳妇儿，
13: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100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4: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2: 哎，彩礼负担不起。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15: 打主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6: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新一期走进农家本周是重磅开播，栏目扎根药都大地，聚焦乡村百态，定格田间烟火，以真实镜头记录本土乡村风貌，讲述暖心乡土故事，分享实用三农干货。本期内容看点十足，精彩纷呈。
3: 看点一，逐梦乡间，失明青年吉他弹唱点亮人生。在桥城区大洋镇，有一位特殊的追梦人，他虽双目失明，却从未向命运低头，潜心学习吉他弹唱，还通过拍摄短视频记录生活，传递温暖，收获众多网友关注。本期节目带你聆听他坚韧励志的追梦故事。
2: 看点二，秋收关键提醒，后期田间管理切莫松懈，气温转凉，农作物即将步入成熟关键期，不少农户认为庄稼长势向好，便可疏于管理，坐等收成，实则不然。秋收后期田间管护至关重要，一旦管护不到位，前期优良长势将付诸东流，直接影响最终产量。节目科普实用农耕知识，助力农户稳产增收。
3: 看点三，村集体经济反哺教育，赋能乡村振兴未来。乡村振兴既要富民增收，更要育民育才。桥城区城富镇高堡村深耕教育帮扶，连续3年依托村集体经济收入，为村内考上大学的学子发放升学红包，以集体之力助力学子追梦，用暖心举措培育乡村人才，为乡村振兴积蓄长远后劲， 彰显乡村新风尚。
2: 播出时间：农村频道，首播周日18:30，重播周日22:00，周一7:00、12:30，周二12:30。综合频道播出时段：周日20:00、21:05、22:45。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8: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00至下午7:00，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黄河摇月光》。

0: 下。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2: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必须头脑清醒，严格自律，始终保持本色，安守本分，如林如履，谦虚谨慎。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议事决策规则，自觉按制度规矩办事。要怀德自重，洁身自好，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管好身边人身边事，真正做到清正廉洁。
4: 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讲党性，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这是大原则，绝不能动摇。
5: 近日，市纪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集体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部分内容，传达中央纪委、省纪委监委相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多名同志围绕学习内容做交流，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陈洪凯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的辩证统一和内在联系，思想认识再深化，责任链条再拧紧，重点任务再突破，扎实开展三化建设年行动。要强化精品意识，树牢安全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苦干实干，奋力推动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1: 固阳县纪委监委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契机，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督促固阳县交管大队联合园林管理部门开展行道树清障整治行动，及时清理这等交通设施的繁茂枝叶，保障交通标志、信号灯清晰可视，减少行人视野盲区。为全面摸清安全隐患底数，筑牢道路安全防线，固阳县纪委监委充分发挥派驻机构探头作用，由驻县委政法委纪检监察组主动靠前跟进监督，压实责任，督促交管部门先期开展全域隐患摸排，梳理出多处绿植遮挡点位，对接园林施工单位靶向处置，及时对遮挡树枝进行修剪清理，彻底消除视觉盲区和道路安全隐患。为推动整治工作常态成效，固阳县纪委监委督促交管、交通、园林绿化等部门建立联动管护机制，定期开展绿植修剪、道路清障工作，同时设立群众监督岗，畅通民间隐患商报渠道，构建小微遮挡及时清理、重点盲区限期整治、常态巡查、动态管控的闭环管理模式，从源头上杜绝道路遮挡隐患反弹回潮。
0: 亳州市桥城区延吉镇里吉村民委员会委员支桂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1: 王杰，字伟人，号星元，陕西韩城人，他于乾隆21年中状元，累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是嘉庆皇帝的老师，死后赐谥号文端。王杰与和珅是同一时代的人，两人都位居要职，然而政治生涯却南辕北辙，一为公，一谋私，一廉洁，一贪渎，一正直，一谄媚，生前身后褒贬迥异，公论昭彰。乾隆、嘉庆年间的史料常把王杰与和珅当作对照组加以比较，譬如《孝廷杂录》就记载了一桩很有意思的故事。和珅在乾隆后期大权在握，他为人轻佻，对军机处同僚如梁国志也像戏弄小孩子般嬉笑调侃，有失重臣之间的礼貌体统。王杰面目和蔼，内心刚劲，虽然同在军机处任职，却对和珅的为人十分鄙夷，除非不得已讨论政务，否则绝不与其进行私人交往，连办公座位都隔得老远。如果和珅主动凑近谈话，他就面无表情应付两声，使其知难而退。有一天和珅又来搭讪，甚至拉起王杰的手来嬉笑道，你这双手可真是柔嫩洁白呀。王杰勃然作色，毫不留情地反唇相讥。王杰的手虽好，但是不会要钱，和珅贪财尽人皆知，王杰清正也有目共睹。他以状元盛名多次出任乡试、会试考官，徒子徒孙遍布天下。多年后有做地方官的门生送来重金拜寿，王杰当场谢绝，并严厉批评道，我曾教导你为官不能要钱，今天收下银子岂非自食其言？因为精于权术，有罪得乾隆帝宠信。和珅在秉政期间占据有利地位，对王杰屡加排挤，使其政治上难以有所作为。王杰除了周旋应对、拒不合作外，特以清明廉洁的君子操守，为朝野树立正邪对峙、邪不压正的政治信念。更重要的是，他利用尚书房总师傅辅导皇子的特殊地位，言传身教，将承贪倡廉、匡扶正气的希望寄托在

0: 四君身上。嘉庆四年1799年，随着太上皇驾崩，和珅伏法，被压抑已久的忠直大臣得到新君重用，一度形成重政迎朝的可喜局面。不过此时的王杰已经75岁高龄，担任首辅一年后即已年老体衰，其请解职。嘉庆帝极力挽留，给予特殊礼遇，到8年3月才依依惜别，准其告老还乡。临行前，皇帝以御制诗20首相赠，其中“直到一身立郎庙，清风两袖返韩城”一句，被朝野视之为王杰政治生涯的真实写照与至高评价。嘉庆皇帝还让四子亲自为王杰设宴送行，以体现对他的尊崇。
1: 朋友，这一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菲。感谢您的收听。
0: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要读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起，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10天。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

0: 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少年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女孩，在她面前莫名会凌乱和不安，她的眼神中流露着一丝深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1: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沙土镇以洁净村、宜居村创建为抓手，引导群众共建共治，全镇乡村颜值持续提升。
1: 我是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集中整治网络医闹、恶意索赔等不当行为。以下是详细内容。
4: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3: 侨城区沙土镇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洁净村、宜居村创建为抓手，聚焦道路通行、环境整治、设施完善等民生实事，因地制宜盘活废旧资源，引导群众共建共治，全镇乡村颜值持续提升，群众出行与生活品质得到切实改善。在沙土镇王楼村卢营自然村，村民一直受困于泥泞土路，村内通行条件差，基础设施短板明显，这也是镇村整治的重点方向。村民王传文：
5: 原来这个路是泥洼子路，按咱农村来说哈，这个群众也是盼望多少年了，原来这里到北京走这都出不去，不是出路都非常困难。
3: 道路的修缮打通了村民出行的堵点，也为全村环境整治打下坚实基础。随着村内主干道硬化，路肩同步改造，村庄整体面貌发生肉眼可见的变化，村民的日常出行、生产生活都变得更加便捷。王传文：
5: 给我们修了这条路，大家都非常满意，方便了我们的出行，来也改变了这个村的村容村貌，方方面面都比较满意。
3: 沙土镇王楼村在开展卢营自然村、洁净村建设工作时，聚焦环境薄弱环节，集中开展杂物乱堆乱放清理、闲置空地整治提升、废旧物件盘活再利用等重点工作。沙土镇王楼村党总支书记苏登辉：
6: 我们主要的是这个达到了路肩一个加宽，和一些扎砖和一些这个废旧的砖垛，我们上去利用这个废旧的东西，是我们达到了一些这个物源，加宽了一些这个新修了一些道路，和拆除了一部分这个旱厕，我们新建了一些这个公共厕所和一些这个健身器材。
3: 环境改善离不开长效管护，村里充分调动村民主体意识，主动参与村庄治理，把环境维护变成全村的共同行动。苏登辉：
6: 群众呢，参与进来，实施这个门前三保，就是谁门前的这个一些道路啊，这个一些卫生，就是群众呢，这个自发性的去清理。公共区域呢，我们有这个保洁员，干部，每天呢都在巡查巡逻，发现这个一些问题，我们及时的呢应对，确保我们这个让你，卢营的这个整体这个大的环境，常态化管理。
3: 截至目前，沙土镇11个洁净村、3个宜居村累计建成砖砌式五小园3.6公里，竹制小五园0.7公里，硬化村内道路1000多平方米，新装路灯36盏，村庄绿化、美化、亮化水平显著提升。
1: 侨城区在区图书馆2楼打造的民间文艺版全馆正式对外开放，在这里，各类民间文艺作品集中陈列。每一件原创作品旁边都摆放着对应的作品登记证书，大家在欣赏传统手艺的同时，也能够直观了解民间文艺原创作品同样受到版权法律保护。这个版权馆于2026年7月底免费向公众开放，开放时间为周二到周日，不少学生组团前来参观研学，近距离观摩民间文艺创作技法，驻足研读作品登记证书，亲身参与创作体验，在参观体验中接受版权科普教育。市民王笑笑：
7: 就是这个展馆有许多作品，旁边有这个作品简介，我才意识到原来这些民间的作品都是受版权保护的，我就意识到版权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要尊重原。
1: 市民许佳恩：
8: 我来到这里看到了许多精美的作品，比如剪纸、木雕、红陶等，让我感受到了传统非遗精湛的技法。
1: 设立版权馆，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群近距离感受侨城民间文艺的魅力，增强广大市民的版权保护意识，营造社会尊重版权、保护版权的社会氛围。 谐城区自2025年6月入选全国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地区以来，持续高质量推进试点工作，全面摸排本地民间文艺资源，累计登记民间文艺42类。谐城区委宣传部反非法反违禁事负责人吴优涵：
9: 同时登记相关版权产品11100余件，涵盖了木雕、面塑、剪纸、红陶、烙画、皮影等种类。为了方便民间文艺工作室和偏远地区从业人员进行版权登记，我们在区文联、区文化馆、演艺公司、众创科技、家创业示范园设立了5个版权服务联络点，免费向公众开展版权登记。
3: 8月27号，亳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亳州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亳州市公安局联合下发关于整治网络医闹、恶意索赔等不当行为的通告，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集中整治网络医闹、恶意索赔等不当行为。网络医闹是发生医疗纠纷后，患者家属或利害关系第三方未通过法定途径化解争议，借助网络平台采取编造或歪曲事实、节选剪辑音视频、发布虚假或不实言论、泄露医务人员个人信息等方式，

0: 哎呦，格外的瘆得慌。另外这人影反到那墙上，由于这光照低啊，在这地上放着，把这人影照着那墙上，好大好大呀。鲁德明啊正看得来劲儿呢，他再也想细听听听听这些人说什么呢，这些人合计什么事儿呢，这国宝放在什么地方呢，他塞耳朵卯足了劲想听。也就在这么个光景，这后房坡又上了一位飘身行，这位就上了，高抬腿慢落步，怕把这瓦弄响了。这陆德明不是金钩倒挂，两个脚尖勾住房檐，大的朝下边悬了呢吗？这位啊一伸手就把陆德明怀子骨抓住，俩脚脖子给抓住了，砰，往起这么一滴了，往下这么一摔，哎，下去吧，啪，哎呀，把陆德明摔得呱一声，紧接这人就喊了一声，绑起来。屋里这些人反应那个速度是相当的快呀，那么在暗中还有些暗岗，那么这些人也出来了，陆德明被摔在地上，那疼的，怎么的，能不疼吗？被扔下来呀，屁股朝地呀，屁股先落在地上，也该着他倒霉，地上有个十字子儿，这个十字子儿尖朝上，正各陆德明腰的下边，大腿里的上边，左臀垫的右边，右臀垫的左边，腚根骨上，砰！哎哎哎哎哎，我的妈呀！他刚往起一爬，那房上那人已然下来了，脚尖点住的亲兄，别动！呼啦朝两边过着人，倒着把陆德明给绑上了。哗就给塞到屋里去，哎呀，陆德明这个心里头，这个难受，我咋这么倒霉呢？我啊，我这倒大霉了，我呀，我怎么让人抓住呢？带到屋里，人家加了两盏灯，屋里格外的亮堂。他一被带进来一看呢，那长条板凳上坐个人，别人都站起来了，唯有那个人没站起来。他拢住目光仔细观瞧一看，哎呦，谁呀？就那杨莲老人。这杨莲老人手拿着玉石胆，翘着二郎腿，瞪了羊眼睛看着陆德明。陆德明被带进来，被扔在地上，陆德明一抬头一晃脑袋，嘿嘿嘿，各位辛苦了啊，大伙谁也不言语。有半天的光景，那杨莲老人说话，
1: 你干什么来了？
0: 干什么来了？哎，这名人不用细讲，响鼓不用沉锤呀。我来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吗？啊，你还不清楚吗？说，讲清楚。我说，老头儿啊，老头儿，嗨，把杨莲老人气坏了，有这么说话的吗？我说，杨老头儿啊，你们犯了法了，知道吗？啊，我陆德明，哪儿的？英雄馆的。你们犯法，你们不知道吗？青天不日，朗朗乾坤，你们劫了国宝，那是皇上的要的东西，那是贡品，那是国宝，你们给劫走了。你们这儿一劫走，你们犯了灭族之罪呀、啊！所以我跟下来了，发现了你们的行踪。现在呢，就一条道摆在你们面前，明白事儿的赶紧把我放了，啊，放了，然后呢，跟我到官府，我在官府面前给你们美言几句，就饶你们不死，就把这事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就完了。执迷不悟，粉身碎骨啊，明白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老人这么一笑，笑的人呐，脊梁骨直冒凉风。姓陆的，你口出狂言，大话连篇呐、我要不看在陆半城的份上，还有你小子命吗？
1: 哟，
0: 陆德明机灵一下子，陆半城谁？他爹呀！那原来是成都府的巨富啊，人家的杨辽老人啪就给点出来了，这不看在你爹面上，你还能出得去吗？陆德明，明白事儿的，跟我们在一起，明白吗？我们并不是想要这国宝，我们并不是想劫这个国宝，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让那个李白到这儿来。李白要来了，国宝我交给他，那么李白凭什么把国宝拿走？就得凭他的功夫，你明白吗？我是拿柳红城赌了一把，你小子不识时务，要不看在你爹的份上，你能活得了吗？哎，这陆德明一想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啊！啊，什么叫光棍啊？那光棍，那得见识风势，哎，见招拆招。哎呦，哎呀！陆德明假装吃惊，眨着眼睛：“
2: 啊，原来老人家，你跟咱们爹还有交情啊！”
0: 哎呦，这杨脸老人差点气抽了，你爹还什么叫咱们爹呢？点点头，那意思你爹陆半城活着的时候啊，我们有点哎交情。
2: 那如此说来，哎，我陆德明也不是不开事。那既然这样的话，既然您瞧得起我陆德明，您说怎么办吧？
0: 好，杨脸老人点点头，这么的吧，陆德明，你在英雄馆呢也没啥出息，对吧？哎，在这英雄馆你有什么出息？跟那柳红城混，能混出个子午卯酉来？还不如跟我们干，跟我们在一起，明白吗？陆德明点点头，
2: 那谢谢。不过你这么绑着我，我也归顺不了啊。好，给他松开。
0: 边上有人就担心，趴在这杨脸老人这儿的跟底下嘀咕两句，那意思老人家他别跑了。老头摇摇头，谅他不敢。啊，松开松开。陆德明有陆德明的想法，我假意啊应着你，我目的是为了活命。另外，我得探探你到底半斤八两。你的老巢在什么地方，然后我好偷了跑出去展开行动，得通风报信啊，赶紧告诉给柳红城这些人。所以陆德明假意点头，
2: 那就这样。这杨脸老人站起来了，好了，陆德明，咱可说清楚，既然归顺我们，就好好的干活，怀揣三心二意，可别怪我们不客气。
0: 说这句话老头就走了。这陆德明看了看左右，炸着手，嘿嘿嘿，各位都挺辛苦的啊。有两个人过来了，我叫张三儿，他叫李四儿啊，咱们仨在一起，来吧，睡觉吧，睡觉啊。
2: 哎，这铺在哪儿呢？
0: 就在地上，还找什么铺啊？马上天亮就得出发了，天亮就出发了。哎呦，就在这地上，那有草啊，就躺在这儿。陆德明这心呢，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那他能睡着吗？天刚蒙蒙亮，有马叫声，人家那边把车就套好了，都骑着马呢。这张三李四俩人起来，把陆德明搭过来，来，给你蒙上蒙上。什么蒙上啊？蒙上，把眼睛给蒙上。我说这什么意思？咱们都是一伙的，对不对？我这也是真心投靠。你蒙上我，这少废话。这是我们东家嘱咐下来的，弄块黑布 把陆德明眼睛给蒙上，然后把陆德明就架到一辆车上，周到这车上了，然后就是咣当当当，咣当当当，咣当当当，早晨就由打这坟地出发，也不知道东西南北，就在这山路上崎岖弯弯羊肠小道上是颠簸十分的往前走。中午把陆德明眼睛打开了，陆德明辨别不出来哪个方向，哎，给陆德明点吃的，两块馒头，啃吧啃吧，然后又蒙上了，又往前走，就这样逛逛荡荡两天时间。第三天，陆德明见了天日。一看呢，这是个大宅子。哎呦，这是哪儿啊？东西南北分不清楚，只是感觉到他站在这个院里头，回头而望，在这片大宅子后边有一山峰，高耸入云端。这个大宅子好像似乎在一个庄子里边，哎，这伙人就在这里边开始活动，干什么呢？没什么可干的，陆德明的任务就是打扫后院当院子，扫当院。陆德明心里琢磨，这是老巢啊，这是这地方叫什么呢？他就问这张三李四，他们仨不一伙的吗？我说这地方叫什么呢？少废话多干活，哪来那么多问话啊，干活干活。哎，三天过去了，陆德明一想，不行，我得跑。哎，出去，出去之后我够奔那伏龙寺，我找到柳洪成等人。现在我们那柳洪成东家不知道急什么样呢，那这伙人把我带到这儿，这什么地方这是啊？上外头打听去吧。他就找这跑的地界，这个院墙可太高了，三丈高，他根本幽深过不去。因为什么呢？陆德明现在体力不佳，这一路上颠簸连饿。第二个，即便体力好，这三丈高那不是一般人能上去的。他就找这出口，前院还不让他去，就把他软禁到这后院的，就是扫当院子打扫卫生。就干这个，一个人也见不着，除了张三那就李四，还有把这个陆德明逼的，我这哪儿呢？还问不出谁来啊？最后他发现一个地界，哪儿啊？那有个下水道，还这个地方还可以，虽说很臭吧，但有一点呢，他能爬出去。一看这下水道啊，哎，就墙里墙外，那眼儿啊，刚刚能过去个脑袋。那要别人脑袋还过不去，还就能过去陆德明那个脑袋。这个墙是很厚的，有3尺多厚。什么呢？院墙啊，它底下宽上边窄啊。这个下水道，哎，这个脏水道通到外边。陆德明一想，我就在这儿爬出去吧。晚间3更时分，这陆德明趁着张三李四两个人呢睡得非常熟，他尿不尖的由打这屋里出来之后，就来到这脏水道这儿，一咬牙，你脏水道那里边什么都有啊，屎粪汤子他也不管这个了，脑袋就插进那下水道里边去，准备往外爬，他这脑袋也插进去了，就在陆德明身后，也说不上谁，猛地照他那屁股给了一脚，你出去！砰！哎呦我的妈呀！陆德明是一声惊叫，是被踢出脏水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太岁出世，引发夺宝血案，恨意滔天，只图破冰而出。计中计，局中局，群雄纷争，谁与争锋？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跟随剑侠醉酒荡仇寇，纵横江湖，再踏征途。孙一播讲。
1: 咱们书接上文，鬼南达的鲁德明身陷绝境。他一开始啊，使了个诈降术，就降服了这杨脸老人这支队伍，目的是想把杨脸老人的老巢这个地点探得清楚，后禀报柳洪城。可人家不相信鲁德明，把鲁德明就带到了这么一个山庄，困到一个大院里。这个院墙3丈多高啊，以鲁德明的功力根本跳不过去，还搁2个人看着他。每天干什么呢？就是打扫当院子，一遍遍扫，整个就把鲁德明软禁到这儿了，坐井观天，闭门思过。别的还不许问，你这受得了吗？鲁德明就想跑。这半夜起来了，早已经探听好了，他看见俩看守睡着了，那么有一脏水道，这脑袋将将能过去，他把这脑袋往里头一伸呢，这就准备挣断铁锁走蛟龙，这准备就跑。脑袋刚插到这臭水道里边，哎呦，熏挺横啊，那个味儿那好闻呢。就在这时啊，就在鲁德明身背后上了一人，那嘴往上这么一撇，抬起腿抡足了劲，你小子出去吧，啪啪就这么一脚。这一脚正蹬在鲁德明的屁股上，噗，把这人呐给蹬

0: 布泥汤子，人家拿这个水哗哗往身上泼，为首的那张三和李四儿，那俩看守，他们两个早就注意了。这陆德明成天撒嘛呀，我得出去，能在这儿待着吗？这门不行，这墙太高。哎呀，这下水道，哎，这地方行。他拿着眼神老瞟这下水道，老往这儿使劲，趁人不备还假装比划一下子，看这脑袋能插进去不。他这个一举一动啊，人家看得清清楚楚。张三李四俩人一合计，这小子要跑啊，拍个现行吧。就这样俩人就注意上了，又联系两个兄弟，在那个下水道的外边啊，就那脏水道那地方，在外边你蹲了，今天晚上陆德明背不住就跑。结果真让你猜中了，把陆德明抓住之后，哎呀，张三李四提了个鞭子，小子你还敢跑，你干什么去你啊，你是不是要跑，啪，哎呦我的妈，慢。陆德明一挥手，干什么呢啊，讲究点不啊，谁说我要跑，你不跑你那脑袋插到那下水道那你要干什么，我要看看，看你跑下水道看什么去，你管得着吗你啊啊，我陆德明归顺了你们，堂堂正正，要跑不早跑了吗，那我还归顺你们干嘛呀，对不对，现在你把陆德爷捐到这里边，哎呀，不见天日一样，每天迷迷糊糊在这儿扫啊扫啊扫啊，成天这么扫，不就扫个当院子吗，不是扫啊就是刷，哎呦，刷这盆子刷的碗啊，成天我在这儿刷刷刷刷刷洗刷刷，受得了吗，我也是大小闯江湖一个人物，大唐武林当中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陆德明这一号啊，你说我跑这干嘛来了，英雄无有用武之地，我是想啊到外边看看，我想找老东家，也就是那杨莲老人，我想跟他唠唠，你要这么对待我陆德明，我不干了，我要叛变了，哎，我不给个这起哄了，你得给我点差事啊，对不对，你给我点活儿让我干干呢，那大将军投靠你来了，得让我上战场杀敌冲锋陷阵，我不能成天在这儿扫刷刷扫，这干嘛的，这是不行，我要控告，我要上书，我要找老东家，找你们的头说道说道。
1: 呀哈，喂呀喂，张三李三俩人，你看我看你，和这家伙这礼还真挺足啊，巴的巴的嘴是那么回事，陆德明人家是投靠咱们的哦，不是跑，是想找咱们主人说的说的，我告诉你啊，你也不用找谁说的说的，由今天开始还这句话，不许出这院子，听明白没，你说投靠我们了，谁知道啊？啊，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衣，做事两不知，谁知道你心里头在想些乱七八糟什么东西？我们主人已经下了命令，就是把你困到这院子里头，待以观察，不许你跑，明白吗？就这么定了。挨了这么一鞭子，张三李四走了，还照旧。每天陆德明就困在这院子里头，还是干这些活。陆德明想，这不行，我说，说什么我得整出去。那下水道不行了，怎么的？第二天人家大修，在这下水道里头咔咔咔咔，下了个铁网啊，铁栏杆给拦上了，给堵上了。问他那个，哎，这怎么办呢？哎，这墙，以我陆德明一般两丈多高的这墙，我能过去。啊，这墙修了三丈多高，
0: 以我

这个纵身术根本不行，这玩意儿借力打力还行，最好有爬城蜈蚣锁。这院里头上哪儿找这爬城蜈蚣锁呢？他就开始四外撒猛，没有铁器，人家为了防备你路在边跑，一点铁器没有，溜光了地，屋里头就是一张床，哎，再就是被褥褥，一张桌子，茶壶茶碗，吃饭呢，吃饭人家往里头送，根本没有多余的家伙，除了一把扫帚。哎呀，这陆德明可犯愁了。嘿，突然陆德明啊，就发现这个房上边上，哎，有这么一根木头棍儿。这个木头棍儿啊，是个树枝子，挺粗，哎，带一个叉。把这叉撅折了之后，掉过来一看呢，就像一个钩子似的。他把这树杈掉过来了，是吧？就像一个钩子似的。陆大明啊，眼珠一转，嗯，有了。他把自己那丝缎大带解下来了，撕成一条一条的，接在一起呀、啊。这都是暗中干的，有时候白天你还加小心呢。为什么呢？那张三李四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过来。那么他把这个绳子接好之后，就拴在这树杈这尾部，他把这树杈撅得有一尺多长，上面带个钩啊，那边带个树杈钩，然后在这树杈钩上绑那半拉砖头子，他加重它的沉度。这玩意儿一撇上去，撇上之后，这个树杈哎就挂在那墙上，然后他一借这劲儿，纵身行就能上去。这叫什么呢？这叫借力打力，这叫爬成蜈蚣锁一样。那爬成蜈蚣锁不就这么个道理吗？陆德明还很聪明，他一想，我什么时候跑呢？半夜准备好了，这半夜啊就开始行动了。

趁其不备的偷偷溜出来，站在了墙底下。他把这树杈子握桨在手，用膀臂一晃力，因为上边绑个小砖头，所以有这沉度，你要如果没这块砖，轻飘飘的你根本扔不上去。结果真扔上去了，那树杈子也真就搭在这墙上了。他用手微微一使劲儿，真能吃上劲儿。陆铁兵腰连骨一绷进一个旱地拔葱，他这一纵啊，两丈多高啊，那么再纵他就上不去了。那么就在这身体将要往下落的时候，他腰连骨一挺进身子，往上这么一使劲拔，然后这手一拽这绳子，就借这个力量，肉上了墙头的，啪往上这么一站，哎呀，陆德明那心呢，敞开两道门那么一样敞亮，心花怒放啊！顿时感觉到世界是那么的大，顿时感觉到人间是那样的可爱，顿时感觉到有要飞的感觉，顿时感觉到心窝冰凉。这怎么心窝冰凉？能不冰凉吗？他一上来呀，你说他被捐了这么多日子，就在个小院里头，四外高墙啊，哎呀，悲观厌世啊！要说这个蹲监狱可了不得，有不少那个犯人蹲监狱蹲疯了，他受不了，没人跟他说话，没有交流，受得了吗？那领丁的放出来了，真是欣喜若狂。所以这个陆德明也是，他往墙头上一上，一览众山小啊，极目远望，万家灯火啊，他明白这是个大庄子，这是一个村庄，村庄的后边是以高耸入云端的山峰。这个庄子他看了个大概，是个八卦形的，好像，所以他一上来非常高兴。可他眼睛往下一看呢，更苦冰凉。怎么的？墙底下，也就是墙外边，站着四个为首的张三和李四，拎个刀，你跳下来，你跳下来吧，腿就给你剁折了，知道吧？你往下跳吧。我告诉你，姓陆的，你要敢往下跳，没等站稳呢，我们这一刀过去腿就折了。跳啊啊，你往下跳啊，横怒惊二不是跳下去了吗？你杜秋也往下跳啊。这是那日本影片追捕啊，那几句台词咱开玩笑。你说这陆德明这心能不凉吗？费这么大劲的站在这墙上，我跳跳什么呢？我跳，你要是不往外跳，你就往回跳，明白吧？乖乖的往回跳，省了受皮肉之苦。我往回跳，他又跳回来了。陆德明一跳回来呀，往地上一坐，嚎啕大哭啊！我的天哪，我怎这么命苦喂？多在能出头露日这哪有泪不轻弹？他这种哭啊，把看热闹都哭笑了。你那是哭的吗？啊，陆德明，再跑，我们东家可下令了，打断你的双腿。过了两天，陆德明正在盘腿啊，坐在床上在这想呢，不行啊。脏水道跑不了，墙也飞不出去，还有那道门，这门也不行，铁梨木的门呢，包铁甲子，上大锁，根本出不去。正在这胡思冥想的时候，咣，这门就开了，外边来了五六个，到这儿不由分说把陆德明按到这儿的。为首那张三和李四啊，手里拿着家伙，特别是张三啊，抱一个大铁球，一个大铁球，这个铁球足球那么大，
铁球带着一个铁链子，这玩意儿像链子锤一样。那么铁链子那头有那么一个脚箍，怀子骨箍，铁箍。张三就说了，我说陆德明，对不起了，东家派我们呢到外边办点事儿，得个十天半个月回来，现在人手就不够，没人看着你啊。后来我们一琢磨怎么办呢，想了一招，只能采取这个办法给你带上。按着不由分说把陆德明就摁到那儿了。我说干什么啊，这怎么的，青天白日啊，怎么的，什么意思，摁着我干什么，这什么意思，你们耍什么流氓。把陆德明的左腿给拽出来了，咔嚓一个大铁环箍扣到他脚脖子上，怕把他这脚脖子磨坏了。哎，这边人还挺讲究，给这脚脖子上包了一层布，然后呢再把这铁箍给扣上了。扣上之后，这个铁箍上自然带个大铁链子，铁链那头就是那大铁球。这铁箍扣上之后有一穿钉，就铆钉啊，顺那个眼儿咔就穿上了，当当当，底下是个铁针子，上边用铁锤子砰砰把铆钉给砸扁了。哎呀，说白了吧，给陆志明带上一副大脚镣子，单副的，哎，就在这左腿上给他扣一铁箍，铁箍上一铁链子，铁链子大概有四尺长，铁链那头就是一大铁球啊。你不要跑吗？这回看你怎么跑，你给院里头就带着铁球就溜达吧。然后这帮人一笑转身走了，咣当门就关上。这陆德明可傻了，我这啊，他站起来仔细看，我的妈呀，在这脚箍上带着铁链子，很粗啊。那么那铁球四十来斤沉，陆地边可傻了，这怎么办呢？这是他一脑瓜门子汗水，把这腿抬起来仔细的看，这院里头连点铁工具都没有。我说过呀，屋里一张床，茶壶茶碗，哎，院里头一把扫帚，吃饭有人送。你要想把这铁料子抠开，你就是有工具一个人也打不开。等陆德明反应过来了，他伸手把这铁球抱起来，这回陆德明是真哭了。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4: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
2: 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5: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6: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7: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8: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9: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10天。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公圆梦，突破极限。
6: 3、2、1，点火！
7: 点火！
8: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5: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9: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10: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

0: 之功，工作的人顶天立地。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1: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2: 功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播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6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点30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 7点40分，正风航风热线。8点30分，侨城之声重播。8点40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点整，8822资讯排行榜。11点05分，走进农家重播。11点40分，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 13点05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点05分，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点30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点30分，侨城之声。17点4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 18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点37分，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点3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点25分。
1: 全天播音结束，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2: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糍粑，回曲家吃个苹果干呀。
3: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速增收。
4: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好。
5: 知识改变命运，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6: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鲜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7: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8: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现在住的房子多好。
9: 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哎，来来来来来，让我们
10: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10: 新农业，
11: 新农村，
10: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10天。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3: 蒙城县将3级书记领办治理项目作为抓党建促基层治理的头号工程，靶向化解一批长期困扰群众的民生痛点、治理难点，以精准化、精细化服务提升基层治理质效。
4: 2026年安徽省首创性数据产品名单正式印发，我市智能网联汽车视频仿真切片数据集成功入选。
3: 我市扎实开展高考困难学子专项助学行动，共资助全市高考困难学子

0: 159人，发放77.18万元助学物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0: 本台记者张海、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蒙城县将三级书记领办治理项目作为抓党建促基层治理的头号工程，紧盯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精准征集落地实施317个小微民生项目，靶向化解一批长期困扰群众的民生痛点、治理难点，以精准化、精细化服务提升基层治理质效。在蒙城县王集乡王窑村张庄，村党总支书记吴广庆带队对新安庄的路灯运行使用情况开展常态化走访，实地核查照明效果，倾听群众心声。一盏盏崭新的路灯点亮乡村夜空，也照亮了群众的幸福生活。这一暖心民生工程获得了村民们的一致好评。村民王爱英：
2: 以前我们这走在路上，有时间路上漆黑一片，其自从村来给我们安路灯以后，我们出行很方便，就是一到晚上出来进去，我们散步走路都很好。
0: 村民张杰民：
3: 当天俺当天就亮了，这个亮的时候呢，俺老百姓呢都是高兴，为啥呢？都是年龄大的人，在家都是年龄大的人，走路都方便，都习惯得很。
0: 王集乡王窑村张庄路灯安装项目是今年该村党组织书记领办的重点基层治理小微项目，为把实事办好、好事办实，项目推进过程中，村里专门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细化联络监督两组分工，各司其职，协同推进，同时严格落实四议两公开工作制度，全程敞开渠道，倾听民意，收集民情，让项目建设充分贴合群众需求。吴广庆：
4: 如今路灯全部安装完毕，彻底消除照明盲区，群众出行安全感同步提升。下一步，我们将针对部分小巷光照不足问题，微调优化，建立常态化路灯巡查管护制度，以小微民生项目拉近干群关系。
0: 村民王守：
5: 那现在就是说，提高了这个群众的这个幸福指数，拉近了这个群众与这个村里边这个两位干部的这个关系，对他们的认识呢都是很高的，评价也是很高的。
0: 今年以来，蒙城县锚定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主线，将三级书记领办治理项目作为头号工程，聚焦基层治理矛盾繁杂、历史遗留问题较多、民生服务短板等突出问题，全域摸排、精准征集、落地实施317个小微民生项目。通过领办书记牵头组建攻坚专班，推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落实工作模式，靶向攻坚、逐项破解民生难题。王集乡富淮高铁安置点建设项目举办人李伯杰：
6: 高铁安置点是乡党委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项目开展以来，乡里搭建板子包片、党员联户多方参与工作链条，邀请退休老党员协助入户沟通，全程收集搬迁群众诉求。
0: 王集乡随寨村两委干部郑家康：
7: 在项目推进全过程中啊，大到楼房布局，小到街道休闲场所，乡里村里都会组织我们群众进行调整，处处站在住户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现在工程全部收尾了，住进来以后既舒心又方便。
0: 目前富淮高铁安置点项目已全面完工，大批群众顺利回迁入住，崭新的居住环境、完善的配套设施，让群众的生活品质实现大幅提升。居民习伟丽：
8: 搬到这个小区住之后，交通也方便，上街也方便，小孩上学也方便，居住环境也改变了。
0: 居民王彩云：
9: 新来小区了，也走路也方便了，路况也好，上学也，小孩也近，也方便，路还好。
0: 王集乡党委委员张坤：
10: 目前项目已完工，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引导各村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谋划实施更多惠民工程，健全项目长效管护机制，以党建引领持续提升乡村。

0: 今年以来共征集治理项目317项，涵盖慰劳助餐、公益托管、村容整治等具体场景，一批长期困扰群众的痛点问题得到有效化解，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进一步筑牢。
1: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报道。2026年安徽省首创性数据产品名单正式印发，全省共评选出15项首创性数据产品，我市智能网联汽车视频仿真切片数据集成功入选。作为城市交通事件仿真重建数据集，这也是公共数据产品省市协同第一单案例，打造完美数据品牌。现在智能自动驾驶汽车最怕遇到少见的极端路况、复杂的路口场景，这类场景的测试数据一直很欠缺，普通道路行驶的数据又不够全面，智能网联汽车视频仿真切片数据集刚好补齐了这个短板。它聚焦自动驾驶长尾极端场景、全息路口场景数据缺口，兼顾常规通行场景、复杂交互场景数据需求，整合了亳州全程道路的公共监控视频和规范的交通数据，既覆盖日常正常通行的路况，也包含各种复杂的车辆、行人交互场景，打通了用公共交通数据助力智能汽车产业发展的新路子。简单来说，就是给各大车企提供了海量真实路况数据，帮他们更好地测试优化自动驾驶功能，让智能汽车开得更安全、更靠谱。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数据中心主任程博：
2: 我们以某个尺为例，它指尖呢可能是通过一些比如设计采集一些算法了，还有一些方向的一些东西，它是用于它自己的智能驾驶这样的一个一套体系。但是呢，它对于比如我们公共区域这一块的内容，就比如固定的这样的一个圈起的场景，它这块数据也属于公共数据，它这一块一直都缺乏。我们通过这个数据产品呢，能够弥补它这一块的一个不足。
1: 很多智能汽车测试用的是纯虚拟模拟数据，和真实路况差距较大，而我市智能网联汽车视频仿真切片数据集全部来源于真实城市道路，场景更贴合实际，实用性更强。它能有效优化自动驾驶的算法，解决高端智能驾驶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全方位服务汽车生产、算法升级、模拟测试、车路协同等智能汽车全产业链发展。成果，
2: 我们这个数据集呢，也就是以我市公共道路视频为核心数据源，然后经过脱密呢 ，AI 辅助、场景切片、仿真重建呢，形成呢可以直接用于智能驾驶、算法迭代还有虚拟测试的工业级的高端数据集。
1: 下一步，我市将依托交通卡口、医疗影像、中药材等数据资源优势，进一步盘活公共数据，规范数据运营，全力打造优质的数据供给基地，搭建规范活跃的数据交易和应用体系，为全市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4: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谯城区沙土镇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洁净村、宜居村创建为抓手，聚焦道路通行、环境整治、设施完善等民生实事，因地制宜盘活废旧资源，引导群众共建共治，全镇乡村颜值持续提升，群众出行与生活品质得到切实改善。在沙土镇王楼村卢营自然村，村民一直受困于泥泞土路，村内通行条件差，基础设施短板明显，这也是镇村整治的重点方向。村民王传文：
5: 原来这个路是泥洼子路，按咱农村来说哈，这个群众也是盼望多少年了，原来这里到北京走这都出不去，不是出路都非常困难。
4: 道路的修缮打通了村民出行的堵点，也为全村环境整治打下坚实基础。随着村内主干道硬化，路肩同步改造，村庄整体面貌发生肉眼可见的变化，村民的日常出行、生产生活都变得更加便捷。王传文：
5: 给我们修了这条路，大家都非常满意，方便了我们的出行，来也改变了这个村的村容村貌，方面面都比较满意。
4: 村民卢伟田：
6: 村容村貌明显的是改善了，一些路窄路也加宽了，水泥路也修了，这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
4: 沙土镇王楼村在开展卢营。

0: 自然村洁净村建设工作时，聚焦环境薄弱环节，集中开展杂物乱堆乱放清理、闲置空地整治提升、废旧物件盘活再利用等重点工作。沙土镇王楼村党总支书记苏登辉：
1: 我们主要的是这个达到了路检一个加宽，或者一些扎转和一些这个废旧的转挪。我们上你利用这个废旧的东西，是我们达到了一些这个物源，加宽了一些这个新修了一些道路。和拆除了一部分这个旱厕，我们新建了一些这个公共厕所，和一些这个健身器材。
0: 环境改善离不开长效管护，村里充分调动村民主体意识，主动参与村庄治理，把环境维护变成全村的共同行动。苏登辉：
1: 群众呢，参与进来，实施这个门前三保，就是谁门前的这个一些道路啊，这个一些卫生，就是群众呢。这个自发性的去清理。公共区域呢，我们有这个保洁员，干部，每天呢都在巡查巡逻，发现这个一些问题，我们及时这呢领里，确保我们这个让你，录用的这个整体这个大的环境，常态化管理。
0: 截至目前，沙土镇11个洁净村、3个宜居村累计建成砖砌式五小园3.6公里，竹制小五园0.7公里，硬化村内道路1000多平方米，新装路灯36盏。村庄绿化、美化、亮化水平显著提升。
2: 贵阳台记者王斌报道。占地提质赋能，文明浸润民心。贵阳县兴源街道深耕基层服务与文明建设，坚持办公场所最小化、服务空间最大化理念，持续优化社区党群活动中心功能布局，打造集理论学习、文化娱乐、邻里互助、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明实践平台，让新时代文明实践扎根基层，融入日常，惠及群众。走进贵阳县兴源街道景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各功能室整洁明亮，布局规整，处处洋溢着温馨和谐的氛围。正值暑期，不少青少年学生结伴来到这里，沉浸式写作业、趣味下棋、动手做手工，在家门口就能拥有安全舒适、充实丰富的课余阵地，有效解决了家长暑期看护难题。居民史梦地：
3: 假期和周末的时候，会和同学来这里写写作业，和弟弟妹妹下棋做手工。这里离家近，环境也很好，我来这非常开心。
2: 聚焦老年群体精神文化需求，社区常态化邀约文艺志愿服务团队开展惠民演出活动，大鼓、歌舞、戏曲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轮番上演，精彩不断。丰富多样的文艺活动不仅充实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更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收获温暖与陪伴，切实提升晚年生活幸福感。居民何桂芝：
4: 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想听戏听戏，惹不着任何的，动不着的，照我的生活过得好。
2: 基层公共空间是服务群众、凝聚民心的前沿主阵地。近年来，景园社区始终践行办公场所最小化、服务空间最大化建设理念，精简办公区域，扩容服务空间，盘活闲置场地资源，精心打造集党群服务、养老托幼、文体活动、便民休闲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服务阵地。依托社区党群活动中心，社区高标准升级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配套建成理论宣讲、文化娱乐、科普教育、健身休闲等6大功能室，常态化、制度化开展政策宣讲、文体惠民、邻里互助、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以精准贴心的服务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文明新风精润邻里、温暖民心。兴源街道景园社区干部韩雪：
5: 居民下楼就能办事、看书、下棋、参加活动，公共空间也成了大家愿意来、经常来的第二个家。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优化功能布局，提升文化空间，让服务更贴心、更接地气。
0: 本台记者张晴、李琦报道。近日，亳州公交81路战友车队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一位乘客提笔写下诗句，字里行间满是对这条老兵公交线路的认可与赞美。
6: 为81路点赞，81线路是老兵。
0: 这首题为《为81路点赞》的诗，作者是市民常见，笔名。他是一位供电退休人员，今年70多岁了。由于经常乘坐81路公交车，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打油诗。 打油诗里书写了车队队员脱下军装转战公交，坚守服务一线，用心服务市民出行的动人风采，也道出了众多乘客的共同心声。常见，
6: 所以咱为他们这个辛苦，为他们的付出，为他们这个天天滴滴，为他们这个对乘客的那种热情，我说出于这种心，我就写了。
0: 据了解，亳州公交81路战友车队于2021年8月1日正式组建，车队驾驶员大多为退役军人。五年来，队员们始终坚守退役不褪色的军人本色，把部队的优良作风带到公交车厢之中，将微笑服务、温馨公交的服务理念落实到每一趟营运、每一次停靠。常见，
6: 你上车我还热情啊，请坐好呀，老年人注意安全呀。如果碰见老年人下车时顶不动啊，有的主动车停下来，提前到车门口帮着老年人搀着下来，我也顶上了东西。就这个举动，说实话感动了我。他就是对老年人关心，有的嘴甜，年龄大一看阿姨坐好，叔叔坐好，哎，他叫你个阿姨，叫你个老大，你看他心里看他暖。
0: 乘客的认可是对车队全体人员最大的褒奖，更是继续做好服务的不竭动力。81路公交车驾驶员任兵：
7: 非常感谢唐先生对我们81路公交的认可，收到他写的打油诗，我们心里非常温暖，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也是鞭策。今后我们会一如既往做好车厢服务，用心对待每一位乘客，把温暖传递给更多的市民。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今年暑期，我市扎实开展高考困难学子专项助学行动。本次助学行动聚焦高考升学困难群体，重点对考入本科院校的低保对象和考入本专科院校的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提供助学支持。对特别优秀的困难学子，活动单位积极联系爱心企业，对其本科就读期间全部费用予以全额资助，共资助全市高考困难学子259人，发放 77.18 万元助学物资，有效缓解了困难学子就学压力，为其安心求学、深耕学业解除了后顾之忧。
0: 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两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蒙城县将三级书记领办治理项目作为抓党建促基层治理的头号工程，靶向化解一批长期困扰群众的民生痛点、治理难点，以精准化、精细化服务提升基层治理质效。
2: 2026年安徽省首创性数据产品名单正式印发，我市智能网联汽车视频仿真切片数据集成功入选。
0: 我市扎实开展高考困难学子专项助学行动，共资助全市高考困难学子259人，发放77.18万元助学物资。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 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三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六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10: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9: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11: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9: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12: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9: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旁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3: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9: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15: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1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5: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1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6: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14: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7: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8: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9: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8: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9: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0: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21: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
4: 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决定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从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20: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5: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

0: 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2: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万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3: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0: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4: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4: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

0: 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00，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1: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农历7月18。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1: 安徽推动各类文旅 IP 持续进阶，增强游客沉浸式体验，让网红变长红，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活力；
0: 深化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打造科技金融安徽品牌，全省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现已突破1亿元。
1: 开学在即，安徽各地中小学全面提升软硬件水平，以新面貌新气象迎接新学期。
0: 一时纳天地，方寸藏大千。文化中国行今天带您走进黄山市歙县，去探寻和感受一方歙砚的千年古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8月28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审议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会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清醒认识常态化帮扶任务的长期性、工作的复杂性、考核的严肃性，加快完善帮扶政策体系，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各项任务落实，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坚持精准方略，下足绣花功夫，科学精准确定帮扶对象，扎实做好常态化监测，强化产业帮扶、就业帮扶、技能培训等开发式帮扶举措，完善兜底式保障措施，加大对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接续帮扶县的倾斜支持，持续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稳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不断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全面提升常态化帮扶工作质效。要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注重建章立制，堵塞制度漏洞，确保整改质量过硬，以问题整改促进整体工作提升。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常态化帮扶，健全省副总责、市县乡抓落实工作机制，强化各级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抓总作用，强化县级党委抓乡促村责任，充分发挥领导联系帮扶、单位定点帮扶、县域结对帮扶、驻村帮扶、社会帮扶等作用，加强协调配合，广泛汇聚合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1: 今年以来，从影视 IP、非遗民俗 IP 到地域特色 IP， 一部 IP 带火一座城，成为行业新风向。如何让短期的热度转化成长期的流量，成为安徽各地正在探索的文旅课题。请听报道。
2: 今年夏天，宣城泾县宣之小镇的宣家大院每天都能迎来络绎不绝的客流，这里一比一复刻了电视剧《众墨园》中宣氏祖宅的

0: 原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自六月份剧集开播以来，京县累计接待游客320万人次，文旅综合收入达16亿元，分别增长84.6%和38.3%。宣城市京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王敏：
1: 我们提前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影视主题游览线路，改造老旧厂房，打造非遗手作工坊，让游客实现沉浸式入戏、全场景体验。
0: 可消费、可体验的场景，让影视 IP 有了具象的落点，流量便完成了从注意力到购买力的转化。然而，如何让 IP 突破短期热度，实现长效出圈、持续发展？打法还得再升级。今年上半年，安徽发布了3P完美宝藏小城，每座小城都亮出了独属于自己的 IP， 寿县打出了楚韵寿州千年古城墙的招牌，虽西靠虽西好棒串联棒棒茶、口子窖等地域瑰宝，而在新安江畔的黄山市歙县，一个以非遗鱼灯为核心 IP 的完美宝藏小城，正在把流量转化成县域文旅全产业链发展的经济实效。当地敏锐捕捉到非遗民俗 IP 的传播潜力与价值，组建了鱼灯协会和专业化的鱼灯运营公司，以鱼灯为元素开发了200多种文创产品，主题研学、鱼灯商演运营、鱼灯主题微短剧等新业态接连落地。黄山市歙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王小娟：
2: 今年以来，我们围绕鱼灯产业升级拓展，建成鱼灯量产的工坊，鱼灯主题研学线路和产品日趋丰富。2026年上半年，歙县鱼灯产业实现产值4000万元，吸引游客超500万人次，带动旅游总消费超40亿元。
0: IP 激活了县域文旅发展的一池春水，而那些遍布在城市里的老牌 IP 又该如何巩固流量优势，焕发新的活力？记者又来到了合肥的雷街寻找答案。在主打安徽特色美食的雷家村里，冬菇鸡脚、淮南牛肉汤等一众非遗美食香气四溢。游客李松瑞：
3: 我是从湖北荆州专门过来打卡这个冬菇鸡脚的，一直很好奇它什么味道，可以在这边一站式打卡很多安徽的特色美食，逛这些吃的感觉特别特别满足。
0: 今年上半年，雷街的客流超过了500万人次，带动消费达2.7亿元。初代美食夜宵街以迭代为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合肥雷街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运营经理黄子明：
4: 我们通过深挖本土美食与非遗文化，丰富街区业态体验的持续深耕市井烟火文旅特色，转化为街区常态化、长效化的文旅消费动能。
0: 如何让 IP 从网红奔赴长红？今年以来，安徽以场景承接热度，以产业沉淀流量，让 IP 成为拉动消费、激活产业的持久动能。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旅游推广处副处长吴琼：
5: 我们坚持以 IP 赋能文旅深度融合，打造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文旅品牌。34座完美宝藏小城持续升温，影视 IP 转化成效显著，聚焦提振文旅消费，焕新升级超级碗美食争霸赛、520文旅惠民消费季等促消费活动， IP 赋能正成为安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6: 安徽台消息，8月28号，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视频调度会议召开，副省长孙勇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各地省有关单位要强化供需适配，持续扩大文旅消费，强化项目牵引，加强项目谋划，持续提高投资质效，强化服务提质，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改，持续推动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7: 安徽台消息，日前省委决定张军毅同志任安庆市委书记。
6: 今年以来，安徽以建设合肥市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为抓手，持续完善全链条全周期金融服务体系，打造科技金融安徽品牌，助力全省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突破1万亿元大关。请听报道。
8: 这段时间，在安徽科城智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学和正带领团队开展 AI 赋能的多维度精准抗衰和细胞药物研发。作为中国科大首家赋权的生物医药企业，目前他们已建成减冻产息研医全产业链平台。但在企业加速发展的同时，对资金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安徽科成智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张学和。
9: 我们生物医药企业有明显的这个特征，

0: 险公司董事张学和。
1: 整个省里面各种银行对我们的支撑力度还是非常大的，推出了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产品，而且手续相对比较简单，那么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0: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孔庆龙，
2: 以创新开路，靠创新破局，持续提升科创银行首位度，积极推广普惠债券、基金、远程银行等特色业务，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0: 为解决不同时期科创企业差异化金融需求，安徽出台了金融赋能科技创新三年行动方案，并在全国首创共同成长计划模式。同时，省财政累计投入10亿元，构建了省市县三级联动的科技融资担保体系，目前已累计为3.3万户科技型企业提供科技融资担保业务2135.53亿元。这段时间，合肥协力仪表公司就通过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获得了由安徽新泰融资担保提供的2年期贷款担保1000万元。合肥协力仪表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周丽，
3: 因为我们有一些企业自主研发的中长期项目，实际上投入资金量比较大，更需要一些中长资金的支持，2年期的1000万专项担保产品，那让我们更安心的去做研发，更安心的去做产线的智能化升级。
0: 安徽省新泰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静莹，
4: 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自今年4月首批业务落地以来，累计担保金额已超5亿元，精准惠及100余家民营中小微企业。
0: 以建设合肥市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为抓手，持续打造科技金融安徽品牌。截止今年7月末，全省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17%。
5: 秋季开学在即，安徽各地中小学精心准备，用新面貌、新气象迎接新学期的到来。请听报道。
6: 合肥168中学北堰湖校区项目建设现场，10栋教学楼已经全部封顶。作为安徽普通高中学位扩容工程的一项具体举措，这所学校建成后将提供3600个优质高中学位。合肥168中学北堰湖校区项目建筑面积达12.39万平方米，规划包含教学楼、一体楼、国际创新楼、宿舍楼等10栋单体建筑。自今年3月开工以来，该项目实行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5个月完成全部主体结构封顶。中国能建建筑集团合肥168中学北堰湖校区项目负责人朱世伟，
7: 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同时，高标准、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任务，强化施工安全与质量管控，全力确保168新校区明年秋季如期建成投用。
6: 持续推进教育基建项目，不断丰富优质教育资源，让有学上变为上好学。暑假期间，马鞍山、芜湖、淮南等地抢抓时机进行校园改造提升，美化量化校园环境，为师生提供更加优质的教学和活动环境。在合肥市滨湖区的合肥师范附小紫云山校区，一座典雅大气、配套一流的现代化校园已经全面落成，即将迎来它的首批学子。作为今年秋季合肥市重点投入使用的新建学校之一，这所学校的启用将为周边家庭提供大约2000个优质公办学位。走进校园，崭新的教学楼在阳光下格外醒目，教室里窗明几净，老师们正在精心布置黑板报，调试智慧大屏，为新学期营造温馨的学习氛围。这所学校占地60亩，规划60个教学班，高标准配置了图书科技楼，智慧校园系统完善。合肥师范附属小学校长汪伟，
8: 在师资配备方面，我们配备了安徽省教坛新星、合肥市古代教师等教师队伍。对于新教师，我们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岗前培训，师徒结对，实现以老带新教学理念一脉相承。在开学前，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的新生入学的主题活动，想让孩子们尽快的熟悉校园。
6: 新学期新面貌，当前各地学校正组织教师有序返校，提前做好卫生清洁、教室布置等工作。与此同时，各地学校还围绕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新教材，强化教师岗位培训，开展集体教研备课，为新学期蓄力赋能。池州市石台县大眼中心学校教师胡子慧，
9: 反复研读课本，认真背好每一

0: 节课，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岗前培训，提升自身教学能力，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1: 安徽省金寨一中南校区党支部专职书记徐亮亮，
2: 将集团化的这种办学经验向义务教育阶段不断的延伸，通过这种师资之间的共享和教学之间的联动，实现了整体办学水平的不断攀升。
1: 蚌埠、阜阳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启动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力筑牢食品安全防护网。安庆、亳州、滁州等地公安交管部门对校车进行全面体检，全力保障新学期学生上下学安全。安庆市宿松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华亭中队指导员高耀林，
3: 坚持逐车逐项过筛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小隐患，提前摸排校园周边道路风险点，全力守护孩子们的上学路。
1: 精心筹划，多措并举，安徽各地全面做好各项开学准备工作，以安全、整洁、有序的校园环境和焕然一新的面貌迎接新学年。
4: 文化中国行专题报道。
5: 作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歙砚，因色不留笔、划不聚墨的特质，被誉为砚国明珠，是文人墨客心中的十中君子。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探寻歙砚跨越千年的历史文脉，在方寸中蕴藏着怎样的乾坤。
6: 在黄山市屯溪区湘江畔，歙砚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蔡永江正在砚石上精雕细琢。入行30多年来，他在砚雕技艺上不断推陈出新，将博弈雕刻、瓷塑等其他工艺理念融入歙砚创作中。歙砚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蔡永江：
7: 我们歙砚雕刻首先结合歙砚的纹理、砚石象形，根据它的形体我们设计画面，然后在这基础上进行创作，不仅雕刻精细，而且更有文人趣味，更有水墨意蕴，这也是我们歙砚与其他砚种不太一样的地方。
6: 歙砚起源于唐，兴盛于宋，式微于元明清，复兴于现当代，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非遗名录。歙砚因卓越的石质及坚韧柔健细腻洁美于身，古人形容它扣之有身，抚之若夫。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发墨一毫，下墨快且不损伤笔锋，磨出的墨汁细腻油润，因此深受历代书法家推崇。安徽歙县歙砚协会会长方旭斌：
8: 我们歙砚师之温韵如玉，纹理清晰缜密，以金星、银星、金韵等纹饰为产品，并且雕工精细，花纹奇丽，有造花墨一毫，划不聚墨，色不留笔之效。
6: 一方歙砚的制作技艺非常考究，以雕刻为中心，有选石、构思、定型、图案设计、雕刻、打磨、配置砚盒等多道工序构成。歙砚的雕刻风格深受徽派石雕影响，造型浑朴大方，刀法刚劲挺秀。然而随着时代变迁，书写形式的转变，歙砚产业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困境。新一代歙砚匠人主动求新求变，聚焦歙砚文创开发与生活化应用，推动古老技艺实现活态传承。90后歙砚传承人方永新依托大学学习建筑学专业的优势，将徽墨描金技艺以及国潮、潮玩等元素融入砚台创作，着力推动歙砚从传统文房器具转变为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的美学产品。歙砚制作技艺黄山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方永新：
9: 把软件操作技能，然后再加上建筑上面的一些简约简单的大方的一些造型的理念融入到砚台里面去，设计的一些既美观简单，然后又实用，让更多的年轻人呢一看上去就很喜欢。
6: 除了创新设计外，很多年轻的匠人们还借助新媒体平台，通过记录砚石从原石到成品的全过程，让歙砚的砚雕技艺被更多人看见。与此同时，年轻创作者立足日常使用需求，开发出可随身携带的手把砚、歙砚茶盘、书签、杯垫等衍生品以及文创伴手礼。浙江省杭州市文创产品经销商潘辉：
10: 像我的话，每个月都 会来歙县采购歙县的农创产品，它的做工精致，性价比高，很受当代年轻人的喜爱，适用场景比较广。
6: 一方歙县千年古韵，从文房重器到平民雅器，从手艺传心到跨界融合，歙县的传承与创新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生动缩影。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徐永四：
11: 歙县是文房四宝的重要代表，承载着千年徽州的人文底蕴，我们将结合徽州文化 IP 金库建设，加快培育龙头加工坊加手艺人的传承梯队，让小众文房走进日常，切实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12: 8月28号，完美好物助力安徽高质量发展系列媒体见面会第三场在铜陵市义安区举行，请听报道。
13: 来自铜陵、阜阳、六安、芜湖、宣城、安庆六地的发布人集中推介当地标杆好物，深挖全链条产业价值，讲好产业富民、乡村振兴的安徽故事，以多元化特色产业体系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布会现场，铜陵市义安区重点推介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铜陵白姜，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当地在守好传承的同时如何深化产学研合作做强一颗姜的演练文章。铜陵市义安区委副书记、区长汪志祥：
14: 现在呢，我们是引入龙头企业，已研发出使用保健日化三大系列团醋姜、姜生茶精油近五十年产品，深入开发后备箱、伴手礼等旅游纪念品，实现铜陵白姜的全株型的开发应用。
13: 宁国山核桃、怀宁蓝莓、金寨的石斛、破壁灵芝孢子粉、天麻黄精也亮相本次活动。相关负责人讲述了当地如何通过特色物产串起供赋链条，带动群众致富的生动故事。宁国市林业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李丽：
15: 我们建立了企业加基地加民农的订单收入模式，通过制定11项国家及省级标准，实施全程质量追溯，确保只有好果子才能贴上金字招牌，从而让种好果子林农真正享受到品牌钱。
13: 怀宁县现代农业技术合作推广服务中心主任徐之清：
16: 我们创新推行一地生五金的连农带农模式，通过土地流转、日谷丰投、新地复工、订单产销、旅游增收等多元途径，持续壮大市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
13: 六安市金寨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周珊珊：
17: 搭建中央产规模化生产标准化种植一体化产销体系，全方位保障农户种植收益。目前相关产业已带动全县上万农户参与种植。
13: 立足指尖的非遗富南柳边深耕实业制造的无为羽毛羽绒也迎来集中展示，从原料向品牌，从单点突破向全链升级，安徽各地将持续放大特色资源优势，让更多完美好物走出江淮大地，把资源禀赋切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阜阳市阜南县黄岗柳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徐思南：
18: 继续做好传承手艺与新业态的融合，发展多元化岗位，把选品、运营、新媒体等岗位留在乡村，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就业创业。
13: 无为市羽毛羽绒行业协会副会长潘庆好：
19: 持续深化体育与产业消费融合，借助各类羽毛球赛事活动，放大无为羽毛羽绒产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让产业品牌价值反哺乡村发展。
5: 近年来，宁光市深挖艾草药用价值与经济价值，以标准化种植筑牢产业根基，以特色康养拓宽产业赛道，让小艾草助力乡村振兴，切实富民惠民。请听报道。
20: 在宁光市涧溪镇艾草产业园的这家药业科技企业，艾草被加工成高纯度艾绒、医用艾条等中医药耗材。企业还开发了养生枕、艾草香包等多元化康养产品，销往国内外市场。宁光艾之健药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健：
21: 我们依托中医药技术，持续升级生产工艺，深挖艾草药用功效，通过科技赋能，有效提高了艾草的利用率和产品附加值，让每一株艾草都能发挥最大价值。
20: 艾草是一种应用广泛的中药材，有着极高的药用和经济价值。明光摒弃传统的零散粗放种植模式，打造集中连片的标准化种植基地，培育引进多家艾草深加工企业，形成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动发展模式。明光市润建资源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杨兆峰：
0: 我们目前标准化种植基地共有500余亩，主要种植明艾品种，带动周边300余户群众增收。
20: 明光市涧西镇涧西村村民金汉宝：
2: 现在在家门口种植艾草，管理基地，农闲时也能在厂里面打打零工挣钱，一年收入比以前翻了好几番，日子越来越红火。
20: 为进一步促进艾草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当地将艾草产业与中医康养、文旅产业等行业深度融合。这家文旅企业就是借助当地丰富的艾草资源，推出中医艾灸康养体验项目，让游客在赏山水、逛美景的同时，沉浸式感受中医康养的魅力。南京游客万林华：
22: 我基本上每个月都来，空气好，比较安静，这个推拉对我们老年人做的到位，蛮好的，所以我选择每个月来20天。
20: 旅途文旅明光市靖港营地总经理董祖琴：
23: 我们专业打造了标准化的中医康养体验馆，配备了持证的康养技师，推出适合游客的清养生套餐，让游客不止于看风景，更能养生心。
20: 在明光市，除了市中医院，全市17个乡镇街道均开设了中医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纷纷推出特色艾草康养项目。目前，明光市标准化艾草种植面积达5万亩，艾草干叶年产量超3万吨，产品销往全国及东南亚。明光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王玉敏：
24: 持续深耕艾草特色产业，以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以中医药康养助力健康生活，让千年艾草文化焕发新时代产业活力，全力打造艾草特色康养产业名片。
25: 中央媒体看安徽。
12: 8月29号，瞭望35期治国理政纪事刊发7000字重点报道，努力建设江淮粮仓。报道围绕安徽劳技总书记嘱托，解析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建好江淮粮仓的典型做法和突出成效。
5: 请听一组简讯。8月27号，马鞍山至成都铁水联运粮食班列成功开行，同时拉开了长三角首开至西南腹地多市联运粮食班列的大幕。
12: 8月28号，首座9200吨气膜粮仓在中央储备粮淮北直属库充气成型，中储粮淮北直属库粮食仓储项目规划建设6座气膜粮仓，单仓仓容9200吨，总仓容超过5.5万吨，无论是单仓还是仓群，均创下全国气膜储粮之最。
5: 8月28号，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主办的2026首届中国虚拟体育公开赛总决赛在合肥少泉体育中心开赛，赛事设置自行车、赛车、滑雪、高尔夫、足球和篮球共6个赛项，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选手参赛，年龄覆盖18至49周岁。
1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26: 听众朋友，
27: 农民朋友，
26: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8: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
29: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现如今数字化服务越来越普及，辖政区也紧跟潮流，创新基层治理的新方式。全区大力推进村社区直播间建设，靠着网络直播的新形式宣传政策，倾听老百姓的心声，收集群众意见。这种新模式有效解决了传统宣传方式的各种难题，让干部和群众之间的沟通更顺畅、更高效。在旭阁街道马园社区，工作人员李婉正在社区的和美直播间里给居民们线上讲解各类惠民政策。说起以前的工作方式， 李婉坦言，过去全靠人工入户宣讲、张贴公告，不仅费时费力，还经常出现政策传不到位、群众诉求收集不及时的问题。李婉：
1: 以前我们宣传政策吧，都是全靠我们的王科长、王科员入户去向他们居民讲解，然后或者是在各个楼栋上张贴一些宣传单啊什么东西的，就比较浪费人力物力。而且很多年轻人早上老早的出门上班，然后晚上又很晚才回家，也不一定能关注这些信息。
29: 自从社区直播间正式上线后，工作方式彻底变了。工作人员顺着大家平时爱刷短视频看直播的习惯，开展线上政策科普。直播的时候，居民可以随时在评论区提问、留言互动，工作人员实时答疑解惑。这种双向沟通的新模式大大减轻了基层工作人员的负担，政策宣传的覆盖面也变得更广了。李婉：
1: 宣传到更多人，他们也可以线上留言或者是评论区留言，我们会及时回答问题，这样就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29: 这种接地气的线上直播服务也得到了辖区居民的一致好评。对于大家来说，了解政策、反映生活里的难题，不用再跑腿，线上就能搞定，又及时又方便。居民李静雅：
3: 现在有这个直播间的形式，可以能及时的解决我们的民生问题，我感觉是非常好的。
29: 据了解，马园社区的直播间有着双重功能，不只是单纯的政策宣讲平台，也是收集民情民意的窗口。社区会把直播中收集到的群众疑问、诉求一一登记在册，建立问题台账，全程跟进处理，保证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同时还会根据居民的实际需求，定制每期的直播主题，让直播内容精准贴合大家的生活，真正解决群众的烦心事儿。马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刁无贝：
4: 直播间既是政策宣讲台，也是民情收集站，线上收集到的群众疑问诉求，社区做好登记台账，做到事事有回应。为把直播间办实办好，社区结合辖区居民需求，科学谋划每期直播选题。
29: 线上直播搭配线下服务的工作模式，进一步拉近了社区和居民之间的距离，让基层服务更有温度。刁无贝：
4: 我们会常态化开展直播，围绕群众急难筹盼，确定直播内容，把政策讲明白，把服务送到位，线上线下协同发力，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共建和美家园，共享幸福生活。
29: 截至目前，辖政区已经建成并投用了55个村级社区直播间，这些直播间的作用十分广泛，不仅会直播推介本地特色农产品，助力各村壮大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还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民情沟通工作，成功打通了服务群众的线上最后一公里，用数字化力量为基层社会治理、乡村振兴工作赋能增效。
6: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8: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被碰瓷不用怕，不承担赔偿责任。
7: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大亮这个人呢，好吃懒做，没有经济来源，他很苦恼，就想着怎么来点钱快呢。后来他发现碰瓷儿来钱很快，尤其是在路上故意碰瓷儿豪车，因为豪车车主呢不想陷入纠纷当中，一般啊都会给钱了事。于是呢，大亮行动起来，有一天走在路上，挑了一辆豪车，咣当一下故意就碰了上去，随后倒地不起，要求车主小美赔偿。那么小美对此应该怎么办呢？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69条的规定，如果受到的损害是因为行为人故意而为之，那么是不用承担赔偿责任的。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碰瓷儿这种行为，让自己陷入到纠纷当中，立刻打电话报警，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29: 下面请听防电诈案例：遭遇电诈反骗1800元被拘，遇到骗子能骗回去吗？
8: 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两男子反向骗取境外电诈分子1800余元，被行政拘留，引发热议。据了解， 周某和袁某无意中看到高薪招聘的招聘信息，周某识破了此为常见的诈骗套路，于是佯装答应对方开出的条件，声称自己还要带一个朋友过去，也要住宿，吃饭为由骗取境外诈骗分子1800余元。遇到骗子能反骗回去吗？一起来看法制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志广律师的专业解读。
9: 遇到诈骗，不应以私利救济，也就是以暴制暴的方式应对犯罪。即使对方是诈骗分子，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反骗骗子钱财，也属于不当行为，严重的可能涉及诈骗犯罪，面临刑事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要认定诈骗犯罪，除了使用欺骗手段，还需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如果行为人只是为了拿回自己被骗的钱财，即使使用了一定的欺骗手段，也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成诈骗犯罪。但是如果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反向获取超过自己被骗数额的钱财，同时主观上对这部分超出数额钱财具有非法占为己有的想法，则可能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数额较大，同样涉嫌诈骗犯罪。本案中，周某和袁某利用虚假信息诱导对方转账，符合诈骗行为的基本要素，但是诈骗的金额没有达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且与普通诈骗相比社会危害性较低，因此警方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现实中遇到诈骗行为，积极寻求警方帮助，避免维权行为触犯相关的法律。
28: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9: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黄河摇月光》。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无缘，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

0: 约播出。
1: 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0: 亳州骨科医院、
1: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丰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丰航风热线。正丰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 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政风行风热线，让政风行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政风行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节目开始，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首先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闸北镇的侯女士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她说6月25号曾反映自己之前分的5间宅基地被村里分给了其他人2间，导致呢现在家人回来之后，3代人只能居住在3间老屋里，已经向村里反映多次，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那侯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2: 没有呀。
1: 村干部有跟你联系吗？
2: 村干部也没有联系。
1: 您从6月25号反映过之后，一直没有人跟你联系是吧？
2: 一直都没有一回联系。我昨天我上大队部问问去。
1: 嗯。
2: 我没去，我一会儿就下午去看。我问人这是。咋不处理是没有，就是咋回事？我就想问问去了。
1: 您这5间宅基地是什么时候分的？
2: 俺那时候没在家，在这个房20年头呗。
1: 20年之前分的是吧？
2: 没有分，俺没在家，他给俺家那坟给俺刨掉了，俺拐过来他又给俺刨掉，他盖两间屋子那个。俺这边还毛1间，俺的屋子在那个嘞，还毛半间。那边没盖完，他就都俺在东边住，他在西边盖2间。
1: 啊，您是反映您和邻居的纠纷，还是说想要再申请宅基地？
2: 我纠纷这个，他再给我一份，我来就管了。你说我这个人，我跟你讲的，你说也按规划，你给我一份，也管，我也不说非要那，这个他还有占1间，他这玩意他大队的，他不给。他没有了，我俺在俺虽然等着盖屋，俺不盖屋，管那个俺也不想种上，俺在等着盖屋，你没有了。

0: 那那俺这不是上药吗？
1: 行，那这样，侯女士，我刚才也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贵阳县的回复，不知道到底他们是怎么回事。您这样，我们这边再帮您记录，再帮您反映。
0: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哎，不客气。
0: 尽快的，我想着给俺处理为好。
1: 啊，我们帮您催促，好吧？
0: 好好好好，
1: 哎，
0: 谢谢。
1: 行行，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哦，谢谢。
2: 来关注一位雷先生向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反映的问题。他说：“请问文采家园十二栋什么时候可以办理不动产登记证？去年只集中办理了几天就停了，请问怎么回事？”雷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过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现在他说能办，就是自己以前是在小区这边有定点呀，现在就是自己去办，能办。
1: 哦，到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是吧？
3: 对对。
1: 哦，行，那您这样，您到时候您带着相关材料，您前去申请办理，好吧？
3: 嗯，好的好的，
1: 哎，
3: 谢谢了，
1: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嗯，好，再见。
2: 来关注一位王女士向市教育局反映的问题。她说自己在联滔电子厂上班，厂里交的有社保，租住的房屋呢在韶华小区，没有进行备案。当初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厂里有名额可以直接报名。现在孩子该上初中了，但是厂里今年没有政策了，孩子在线报名没有成功，请问现在该怎么办呢？王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哦，打过电话。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就是说的就近嘛。
1: 嗯。
4: 嗯，他就说了一个就近的上校。
1: 哦，那现在孩子可以报名了吗？
4: 现在现在他在报名呢，我没拿到通知书的。
1: 哦，行，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教育局工作人员与您取得联系，也耐心细致地跟您解释了招生政策。建议您可以给孩子报名20中，2026年的招生文件也已经出台，报名条件和学区划分信息已在媒体公示，也请您及时关注相关的招生信息。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嗯，是的，但是给说这样的话了。
1: 嗯，那现在孩子报的就是20中是吧？
4: 现在是单位又给那个再找，然后还没有通知呢。
1: 哦，行行行，
4: 嗯，
1: 那您再关注一下，到时候遇到问题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嗯嗯嗯。
2: 来关注一位刘先生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的问题。他说中城双喜西区的物业在距离28栋一楼主卧窗户不到1米的地方安装了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桩，一到夜里有人充电触碰电动车，或者刮风下雨电动车就会报警，已经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多次跟物业沟通挪走这处充电桩，他们都说挪不了，请主管部门帮助。刘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没有啊。
1: 物业有跟您联系吗？
5: 没有啊。
1: 那现在您跟物业反映，他们说挪不了。
5: 对。
1: 是什么原因呢？
5: 他就说挪不了。
1: 也没有说原因。
5: 没有说原因。
1: 那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啊？比如说呼吁业主别用这个报警器啊。
5: 解决方案他怎么解决呢？他现在小区里面就是在近期已经也连续多建了多个的停车棚。
1: 嗯。
5: 他完全就可以把这个充电跟停车这块都挪到棚子里面去。但是他现在就没这么干。其实他们那个，我据他们了解说，他这个充电桩也是外包给人家的，他直接一就可以就取消一个嘛，就少一点收入嘛，或者说装到别的地方不也行吗？
1: 现在这个充电桩是没有雨棚的是吧？
5: 对，现在是没有雨棚的。
1: 哦，
5: 就是离我们家窗户太近了，连1米都不到。每天就是你看前几次刮那个台风的时候，半夜里面那个车子倒了之后，他就报警，然后他离我们家孩子的那个房间近得很，连1米都不到，就吵得半夜的孩子都睡不着，影响读书，影响休息。
1: 嗯，我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住房发展中心的这个回复。您这样，这个情况我帮您再记录一下，帮您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5: 只能通过住房发展中心去来管他们吗？这个城管了或者消防能不能管得到？ 能不能去反映？
1: 如果他没有占这个消防通道的话，没有对您产生安全隐患的话，那这个可能消防这一方面
5: 我也查了，问着豆包啊、搜索啊那些，就是说他这个充电，然后离那个居民楼太近的话，有很多国家的规定、法规，它都是不合规的。还有他就算他把充电桩挪走了，然后他停车区，然后离居民楼太近的话，造成有多少分贝的什么声音了什么东西，他也是不合规的。就是他两项，然后他多项都不合规。
1: 他这个是每天固定会响，还是说只是这个恶劣天气的时候会响？
5: 他这个电动车吧，你有的电动车他一开锁的时候他就会响，有的时候他一关锁的时候也会响，有的时候那个倒了，别人如果推车子的时候碰到他的电动车，他也是会报警，就是报警会触发那个报警系统。
1: 哦，
5: 就是主要是噪音这一块。
1: 行，如果说它不是固定的噪音，那这一块不定时的响，那这个估计也不好测。帮您转办到这个住房发展中心，是帮您解决这个物业说挪不了的这个问题，因为它是物业的主管部门嘛。
5: 行，
1: 到时候您再关注一下，
5: 再反映一下吧。
1: 行啊，我们这边再帮您催促一下，再帮您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5: 行，好的，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石河镇的唐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的耕地被大队统一承包出去了，合同约定是6月份给租金，但这都2个月了还没给，每次问村里啊，村里都是往后推。唐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6: 没有呀。
1: 石河镇政府呢？
6: 石河镇政府没有呀。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6: 啊，你请请讲。
1: 啊，他说接到您的反映情况之后啊，石河镇梅城村高度重视，梅城村已经及时与包地商联系催促发放，包地商表示8月份将发放地租，请您耐心等待，这是他们的回复。
6: 哦，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他们也回复说因为您的电话当时关机，没有跟您取得联系。
6: 嗯，好。
1: 啊，行，您到时候再关注一下，看这几天会不会给您发放，好吧？
6: 好好，谢谢谢谢。
1: 哎，行，好，不客气，到时候有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6: 好，再见。
1: 嗯，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6: 好，谢谢啊。
1: 再见，不客气啊，再见。
6: 好。
2: 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向市供电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中城时代门第小区和沿街商铺的电费都被私人以地产欠钱名义收走，现在他们在私家电表以提前充卡费的形式收费，如果卡内没有钱，随时存在停电的情况。同时小区内电线非常的乱，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请问电什么时候能移交给供电公司？那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说这个他们没交付，也不属于他们管。
1: 没交付不属于他们。
7: 对。
1: 您想问电什么时候能够移交给供电公司，这个他们怎么说呀？
7: 他们也不知道，因为他们这边都没办移交手续。
1: 哦，那这个移交主体是谁啊？是物业还是咱们业主啊？
7: 应该是地产的吧。
1: 地产。
7: 这不应该属于地产吗？
1: 哦，那您当时反映的时候说地产欠别人钱，然后这些商铺业主的电费是被别人给收走了。
7: 他们就是物业收的嘛，我们是客户嘛。
1: 哦，是物业。
7: 对。
1: 哦，那意思就是地产欠物业的钱，然后物业收。
7: 他们是物业和地产一起的。
1: 哦，
7: 地产应该是欠供电公司的钱吧。
1: 那这个现在也没有移交，然后供电公司也管不了他们这个收费问题，对吧？
7: 对。所以说我就问这个他哪个部门管这个呀？
1: 他这个转供电有没有加价呀？
7: 他说的是5.6，但是他的电表我感觉跑得很快。
1: 他电表快的话，那这个可能要找第三方去校验了。他们这个不属于供电公司电表，这个您您校验电表的话，可能要跟物业就谁安装的，然后您去跟他们一起去申请校验。
7: 是啊，他们所以说这个就很麻烦呀，他们没哪个部门管这个问题吗？
1: 他如果说转供电加价的话，那这个也有部门管。
7: 他这是全部都是这个价，他现在不是正常的价是夜间几点之后会比较便宜吗？
1: 那个是用国网的电，自己申请是有一个分股电价。
7: 对
1: 啊，如果是您这种转供电的形式的话，那可能他们会不会有这样的，那这个是看你们签订这个相应合同或者你们之间协商的。你这个
7: 他们签订的合同是交房的时候他都要一户一表移交给供电公司的，但是他们现在是没移交呀，他们有自装这个电表呀，所以说你说这哪个部门问那个事情。
1: 如果说这个合同违约的话，要不找这个消协，如果说消协协调不好的话，可能最后需要您和其他业主通过法院来解决这个事情。
7: 那行行，
1: 行行，好的，李先生啊，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7: 好的，好的。
2: 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向市民政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是残疾人低保户，最近收到村里通知说因为女儿名下有几十万的存款，要把自己的低保取消，但是女儿的这个存款是为了建房用的，七月份就没有收到低保金了，请再次核实。那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市民一给我联系来，我感觉他这个有点不太符合我这个那的，那他难道说像我这人跟我这一样的人多了呀？那他为啥都不去？他非要叫我去，就是完什么女儿名下什么有钱了啥的，那人家女儿名下人家都有车都有房的，那就那么去掉，我的为什么要去掉？
1: 哦，我这边贵阳县民政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核实，您是56岁，视力一级残疾，您夫妻二人共育有一子一女，女儿已经出嫁，儿子在读大学，户内呢是三人享受低保救助。
8: 是。
1: 经过2026年2月10号的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报告显示，您女儿名下有存款50万余元，7月5号再次对该家庭开展经济复核，核对报告显示您女婿在2026年6月购置梅赛德斯奔驰牌机动车一台，两次核对报告均显示您女婿有一台自走式玉米收获机，最终销售总价呢是18万9千元。根据贵阳县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规程第4章第23条第11款规定，可以终止审核确认程序或终止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救助。综合以上核查事实，您家庭经济状况不符合低保保障条件，曹市镇依据相关文件规定，于2026年8月取消您这一户三人低保待遇，该认定符合低保相关政策。这是他们的回复。
8: 那我们这那也有这样的，比我们强的，他们自己家里都有车房的，他儿子都有的，但他也没给人查到，他也没给人去，我感觉呢有点不太多合理。
1: 您这样，现在的这个低保呢是动态管理的，您到时候如果说遇到或者您发现有不符合享受低保条件的，您可以向民政部门反映，到时候他们也会对这一户进行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的。
8: 我呢也不想提人的建议，村里人比方哪几个人他自己应该能查到的。是提报由的民政局上线是吧？
1: 对，是的。
8: 民政局上线，我还得给他得汇报这件事。那你这个你要查你就查完，你为什么给他你这有点太不合理？我这有人没啥收入，我这个残疾人。
1: 他们回复已经回复得非常清楚了。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您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吧？
8: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行行，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8: 谢谢，
1: 好，再见。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接着继续来关注录音反馈，
1: 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高卢镇的刘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请问村里的护塘员是怎么选聘的？刘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